0: 系建设科科长谭正。谭科长您好。
1: 您好。
0: 宜昌市商务局服务贸易科科长于三阳。于科长您好。
2: 大家好。
0: 宜昌市商务局商贸服务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林兴。林科长您好。
3: 您好。
0: 那各位嘉宾呢，今天会围绕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相关内容呢，和我们的各位听众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686-2094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首先呢，还是有请张局长。张局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我们今天做客党风政风热线，通过这个形式和广大听众朋友交流互动，听取大家对我们宜昌商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解答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共同探讨我市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话题。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嘉宾积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就商务局的相关工作内容，包括您关心的一些相关政策进行咨询。我们的各位嘉宾呢，也会对您所提出的疑问进行相应的解答。我们首先还是把今年以来宜昌市商务局相关的工作情况所获得的成绩，来请张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张局长您请。
4: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商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商务工作连通对外，贯通城乡，对接产销，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商务部门承担着推动流通业产业发展和行业管理，促进国内外贸易、外商投资、外境合作、口岸协调管理等职责。商务经济的发展直效也直接关系到城市的竞争力提升和民生福祉的改善。今年以来，我们市商务局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紧扣打造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的总目标，积极创一流，争第一，干唯一，扎实推进提振和扩大消费，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培育市场主体等重点工作，实现了商务经济稳中有进，商务惠民落地见效。元到八月，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51.98亿元，同比增长了3.1%，高于全国全省增幅均是2%，完成外贸进出口263.6亿元，实际利用外资6811万美元，同比增长了77.13%，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的成效。一强供给，全力激活了消费市场，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使我们今年经济工作的八大重点任务之首。我们坚持用政策、办活动、育主体、建场景、出融合、多维发力，深入实施消费提质扩容行动。今年成功获批了全国有奖发票4点城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4点城市、电影加消费4点城市、零售业创新提升4点城市等4个国家级试点，实现了消费市场供给更优化，动力更充沛。今年以入围全国有奖发票4点为抓手，面向零售、餐饮、住宿、旅游、文化娱乐、居民服务等八大民生行业开展有奖发票4点活动。截止到7月底，使用资金1.4亿元，拉动消费超过56亿元，实现了促消费和惠民生的紧密结合。今年争取消费品依旧换新资金5.41亿元，带动汽车、家电等产品的销售52.59万台件，拉动消费50.8亿元，资金的争取额、拉动销售额均居全省第二。市县两级投放汽车购新、餐饮等消费券3200万元，拉动消费近10亿元，全市数万市民享受到了政策红利。今年我们还着力打造更多的消费新场景，满足消费者新需求，加快培育家政、演艺、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大力发展手电、手牌、手绣、手筏四手行动，华润万象、盒子马生鲜、龙湖天街等商贸流通项目落地了宜昌，实现了跨界联动，获批了全国 电影加消费综合四点，推动了商文旅体整体的联动，融合了演艺赛事等活动，满足年轻群体粉丝群体的消费需求，举办促消费活动380余场，覆盖全市10多万家商贸企业、个体商户。央视的新闻频道也连续3集报道了我们宜昌促消费的做法。二，促流通，构建更具活力的消费载体。我们按照层次分明、视线联动、体系完善的要求，系统推进消费载体体制扩容和消费流通体系建设，进一步增强市场韧性与活力。一是不断提升核心商圈的能级，加力打造4级核心商圈，推进龙湖天街、国贸中心城、大南门等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支持葛洲坝片区发展融合性、策展性、主题性、社区性零售，引导老字号等品牌企业急剧发展。二是集合商务楼与新动能，率先在全省四周出台支持城区商务楼与经济发展若干措施，从激活存量、培育增量、聚集性楼等维度给予极力支持，着力破解商务楼与更新的提升动力不足、运营管理水平不高、配套服务功能不全等问题。三是着力构建现代商贸流通体系，以加快城乡商业设施改造、商贸流通业创新转型、数字供应链应用为着力点，支持电商跨越式发展，加快完善覆盖市县乡村、市区街区等现代商贸流通体系。三，挖潜力，培育外贸外资新动能，坚持以开放出发展，印发宜昌市2026年委外贸的14方案、宜昌市突破性发展跨越电商工作方案等文件，畅通了跨境贸易的通道，推动外资外贸提质增效。一是深入实施国企带民企行动，支持安企、新发等国有企业带动8家民营企业增加出口6910万元。二是着力提升中保区、跨境电商中四区等平台能级，构建加工制造加保税服务加物流配套联动格局。三是支持企业在境外建海外仓，形成投雁领航态势，推进智慧口岸建设，用好宜津津都市圈国际贸易数字化平台，加强 AEO 企业培育，组织符合条件的小微外贸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并实现全覆盖。
0: 我们在这里要打断一下张局长，因为线上有位听众已经拨通电话了，尾号6540的这位阮女士，我们来了解一下她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是您电话，您请讲。
1: 哎，你好，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今年下半年会发放汽车的购新消费券吗？
0: 就是关于这个汽车的消费券的发放，那张局长，您看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呢？
4: 这个问题啊，请谭正堂子来回答一下。
0: 好的，谭哥让您请。
2: 好，关于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年下半年的话呢，正在谋划我们4级的汽车购新消费券啊。目前呢，我们市商务局已经向市政府啊正在请示啊，统筹我们4级层面的资金啊，也谋划系列的促消费活动，也拟启动4级的汽车购新消费券的发放工作。市商务局根据啊财政资金的筹措，包括市场运行的情况进行综合的研判，等我们把时间啊具体发放的时间确定以后，包括额度还有档次等等啊相关的政策方案制作完成以后，一旦审定，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通过我们宜昌商务啊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宜昌市商务局的官方的网站，包括融媒体中心的各方面的渠道，向社会进行发布，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我们官方的权威的信息，也不要轻易的 相信网传的一些不实的内容。
0: 嗯，好的。
2: 嗯，
0: 好，那我不知道您刚才都听清楚了没有，阮女士？
1: 我听清楚了。哎，
0: 嗯，
1: 谢谢专家耐心的解答。
0: 嗯，
1: 谢谢。
0: 好的，后续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和这个活动情况，您都可以关注一下官方渠道，好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好，感谢您的参与。6862093，6862094，我们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咨询相关问题。那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商务局。那如果说呢，您有一些涉及到惠民生促消费方面的问题，对于一些涉及到商务局的相关政策，您想获得咨询了解，可以通过6862093、6862094呢，和我们的嘉宾进行相应的直接互动。稍后时间呢，我们欢迎您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7: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8: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百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9: 姑姑，吃我一拳！
10: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9: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11: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9: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12: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9: 是向上吗？我看不太清楚。
12: 这一排呢？
9: 嗯，看不清。
3: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3: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14: Now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1059，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场外线索热线6612345，电波里的民生答卷，请您出题。
0: 此刻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正在通过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和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格林。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商务局。如果说有涉及到比如说促消费、惠民生以及涉及商务局的相关政策内容、补贴信息，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和6862094来与我们的各位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交流，提出您的相关疑问。那此刻呢，我们线上有位听众已经在等候了，我们请进尾号0261的这位听众。喂，你好，刘先生。
16: 哎，你好，你好，
0: 是您电话，您请讲。
16: 听说我们宜昌的商务部门今天组织这个网上年货节，线上春茶这个嘉年华这些电商活动。
0: 嗯，
16: 我就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普通商户怎么参加？参加以后会有什么效果？
0: 嗯，就针对电商的一些活动，普通商户也想参加，是不是？
16: 啊，对对对。
0: 嗯，好的。那张局长，您看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这位听众的咨询呢？
4: 啊，这个问题我自己来回答吧。
0: 好，那您请。哎，
4: 那个市民朋友您好，电商促消费活动啊，也是我们呢推动宜昌产品线上销售的一个重要抓手。
0: 嗯，
4: 今年以来，我们成功的举办了这个网上的年货节，第9届线上春茶嘉年华等30余场。电商促销活动形成了一产一活动线线有特色的促消费的格局，成效比较显著。那个网上年货节期间呢，我们14个县市区举办了配套活动有10余场，实现了网上零售额23.4亿元，目前的同比增长了16.3%，在全省也是排名第二位。那个线上春茶嘉年华期间，我们联合了美团、天猫等头部平台，设立了4个宜昌春茶线上的销售专区，8大茶产区的开展了我们那个春茶的开源活动，一共有25场次。我们还特邀了交个朋友的直播间，在五峰开展了全省首场的春茶的溯源的直播，6个小时 销售了春茶就10万多单，那个有100多名的网络达人居人带货，应该说是网络的曝光人次突破了5亿元，效果特别好。那个这些活动的成功举办呢，应该说也离不开了广大商户的积极参与。就以商户的参与，我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式，3种方式。一是通过属地的商务部门报名，我们商户可以关注四县商务局的官网以及公众号发布的活动通知，按照要求啊提交企业的资质和产品的信息，入选后啊纳入我们市级统筹。以我们春茶嘉年华这个例子啊为例，这个茶企可以联系属地的商务或者农业农村部门，报名产地开源呐、达人选品等相关的一些活动。第二个就是通过行业协会或者运营主体，集中参加。比如说春节嘉年华，我们有宜茶集团主办，茶商可以直接通过宜茶集团对接达人矩阵和品鉴的推介活动。同时，我们本地的直播电商基地、茶叶协会也会组织商户啊集中参与，降低啊我们单个商户的参与门槛。第三个是在电台的这个电商平台的后台，我们也可以自主的报名。我们目前已经在抖音、天猫、京东等平台开设了店铺的商户，可在后台报名参加我们的年货节、那个春茶大厨等那个活动，获得平台活动的标识和那个流量的扶持。后续我们也将持续的举办系列电商促消费活动，具体的安排和报名渠道，请关注我们市商务局官方的信息啊，或者向属地商务部门来进行咨询。
0: 不知道您刚刚听清楚了没有，其实有3个方式可以进行参与。第一个就是您现在目前所在的区域是哪里，可以向你所在区域的这个商务部门去报名。第二就是比如说您是主要经营哪一类产品，可以向这个产品的运营主体或者是协会进行。第三就是刚才张局长所说到的我们的一些电商平台，比如说已经在合作的抖音啊，还有天猫啊、京东等等。您大概听清楚了吗？
16: 听清楚了。
0: 好的，好，有什么信息还可以关注一下商务局的官方网站，好不好？
16: 好。
0: 好的，好，感谢您的参与。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当中，6862093和6862094。刚才呢，张局长是就我们今年目前商务部门所做的一些相关工作的成绩给大家做了介绍，也是通过了几个方面。首先呢，是第一个方面，您刚才所说到的就是强供给；第二个就是涉及到的促流通；第三个是挖潜力。那么第四方面呢，是不是有涉及到我们的惠企服务？我们想请您继续介绍。
4: 好好好。那个第四啊，就是强化惠企服务，全面构筑企业发展的新沃土。我们坚持四线联动啊，包保协同，深入开展调研和外贸企业的遍访、探深访挖潜行动，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今年以来，我们已累计走访服务企业266家，解决了困难有110个，建立了全市外贸主体梯度培育库。全力地挖掘我们民营企业的潜力，依托我们的市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构建了中心加站点加窗口3级涉外法律服务网络，举办贸促讲堂以及涉外商事法律服务的座谈会。我们严格地落实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开展涉市场准入壁垒的文件清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诉热线，维护公平准入的秩序。
0: 这是刚才您从4个方面就目前呢我们商务部门今年以来所做相关工作取得的一些相关的成绩和成效给大家做了介绍。今天商务局上线，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6862094。如果说有涉及到一些消费补贴，或者说以旧换新政策，包括一些促消费政策，您都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来咨询了解。我们请进线上尾号9936的这名听众姚先生。喂，你好。
17: 喂，你好。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17: 这样的，前段时间不是搞了那个有奖发票吗？我呢，反正看着还有中奖啊，那个还不错，我就去买了一台电视。后来呢，怎么商家通知我说是这个发票有问题，然后说我退钱，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也不知道怎么办呢。
0: 就是说关于这个发票兑奖的问题是吗？
17: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张局长，您看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这位听众咨询呢？
4: 这个问题啊，请李欣同志来回答。
0: 好，那我们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商贸服务和消费促进科的副科长林欣林科长来给您回应。林科长您请。
18: 全国有奖发票宜昌试点活动自2月10日启动至7月底结束呢，累计有4.17万家商户、62.87万名消费者参与活动，累计上传发票达到了758.51万张，上传发票票面金额达到56.59亿元，累计中奖发票达到480.43万张，发放奖金1.4亿元。
0: 嗯，
18: 然后呢，中奖率达到了超过63%，搭动比达到1:40。活动收到了比较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带动效益。那么刚才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呢，是根据宜昌市有奖发票试点实施方案及相关实施细则，被冲红的发票不能参加抽奖活动。对于兑奖后出现发票冲红等异常状态的，需要追回中奖资金。今天6月23日，市商务局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上线红冲发票退款功能及规范发票上传参加有奖发票活动的公告，正式上线了红冲发票退款功能。消费者可以通过原发票上传渠道退回奖金，咱们也是多次的这个发放短通过短信等方式提示存在中奖发票冲红的消费者，在原发票上传渠道尽快退回奖金。目前活动已经结束，原退款渠道已关闭，但是这里也温馨提示广大商户和消费者，我省将于9月底启动新一轮的有奖发票活动。那么在全国有奖发票试点活动中未完成退款的消费者，可以继续在原发票上传渠道进行退款。对于在全国有奖发票试点活动中出现异常开票、违规冲红等行为，或发票冲红但未退回所中奖金的个人消费者，商务部门本次将暂停其参与资格。
0: 嗯，那就是作为普通的听众或者是老百姓的话，他怎么能知道比如说我在购买商品的时候，我的这个发票可能是不能参与抽奖，然后会出现我这个发票是一个冲红发票要退回奖金的情况呢？
18: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对于受限制参加活动的这个商户，他的发票上传以后会有提示给消费者。
0: 嗯，
18: 然后后续如果您这个已经购买的商品发票出现冲红的话，你也可以自行通过百度等渠道查询这个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可以实时核查您手上的发票的状态是否处于冲红。
0: 那也就是说，我如果说有这个意向，觉得我刚好有产品要购买或者是有商品要购买，但是我又可能担心这个发票它到底是不是属于冲红发票，那我可以提前咨询商家目前还能不能够参与到这个有奖，我也可以现场通过您刚才所说的渠道来进行核验，对吗？
18: 对对对，您手上有发票，如果您有中奖发票担心它被冲红的话，您可以就是在网上国家税务总局的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核实它目前的状态。
0: 嗯，也是避免自己就是说有一些相关的损失。
18: 对对对，也可以监督就是商家在这方面有没有，比如说如果出现了销售退回或者是发票开具错误，他在冲红之前有没有跟您充分沟通，避免出现没有跟消费者沟通的情况下擅自冲红发票的行为。
0: 哦，好的，好，那我不知道您刚才都听清楚了没有，姚先生？
19: 懂了，那我还是跟商家再沟通一下，是吧？
0: 对，您要去跟他沟通，就是您以后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想参与到这种活动，还是要提前了解可不可能出现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19: 哦，好的
0: 。哎，好的。好，感谢您的参与。好，6862093和6862094，我们是全程在为您开通当中的。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商务局。那么提醒大家，如果说有涉及到的相关问题，您可以和我们的各位嘉宾呢进行一个直接的交流和沟通。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有请到的各位嘉宾是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和市场体系建设科科长谭正，市商务局服务贸易科科长于三阳，市商务局商贸服务和消费促进科的副科长林星。那刚才呢，其实我们跟张局长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张局长也提到了一句话，就是说商务局的工作一头是连着经济的，一头是连着民生的。而且我们了解到今年国家的这个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它可能是更多的转向了惠民生和促消费，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一个主题啊。那么在惠民生方面的话，比如说涉及到这个生活必需品的提供啊、保供啊，还有保证舌尖上的安全的话，我们很想了解一下，宜昌市在这方面有没有推出一些比较创新的举措呢？张局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我们宜昌市商务局啊，目前已建成了生活必需品的监测平台。
0: 嗯，
4: 那个该平台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在生活保供方面呢，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个平台主要有三个功能。一是要那个筑牢了我们生活必需品的 保供的防线，通过对生活必需品生产、流通、销售等全链条的数据

0: 据的实时采集分析，能精准掌握我们生活必需品市场的供需的变化，提前预警我们的供应链短缺、价格异常等风险，为应急保供提供我们科学的决策依据，保障我们市民生活物质的稳定供应。二是赋能我们商圈精细化的营运，依托大数据分析能力平台，对全市八大商圈的人流车流数据啊进行多维度的挖掘，清晰地呈现我们商圈客群的特征、流量高峰时段等相关的信息。这些数据能够帮助商圈内企业精准洞察消费者的需求，优化商品的陈列，调整营运的策略，合理的配置服务资源，显著地提升营运效益和盈利水平。三是赋能住宿行业精细化的运营，可掌握365家每日入住人数以及境内外游客的占比，从而为我们酒店精细化运营提供数据支撑。
1: 嗯，我们在这里要继续请进线上等候的听众，尾号9261的这位谭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
1: 是您电话，请讲。
2: 就是下半年的话，我想买个新车，我就想看一看目前宜昌有没有什么政策啊，能不能有多捡点钱呢？
1: 就是您想买新车，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一些政策，就是可以补贴或者说是减免的，对吧？
2: 对。
1: 张局长，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这个问题呢？
0: 这个问题请谭正同志来回答。
1: 好，谭哥让您请。
3: 好，针对大家关心的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我也在这里给大家解读一下本年度我们政策执行的时间是从1月1日至12月31日。整个政策呢分为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两类补贴，仅限个人消费者，每位消费者也只能享受其中的一类补贴一次。新车需要在省内开票、上牌登记都在本人的名下。首先呢，我也介绍一下这个报废更新的一些相关的条件。首先，关于旧车的话，汽油的乘用车要求的时间在2013年的6月30日之前要注册登记，柴油及其他燃料乘用车需要在2015年的6月30日前注册登记。关于新能源乘用车，需要是在2019年12月31日前登记，旧车必须是在2015年1月8日前就登记在本人的名下。这个有个硬性的时间要求，中间呢是不能过户，一直保留到报废注销。报废回车证明还有注销证明需要由正规的拆解企业出具。交车注销的时间均在2026年的1月1日以后。报废旧车，买新能源车的话按照新车的这个销售价格的12%进行补贴，可以补贴的额度最高达到2万元。报废燃油旧车，买2.0升及以下的燃油乘用车新车按照10%的补贴额度，最高可以享受补贴是1.5万元。报废新能源车换燃油车，这一项是不予补贴的。这是关于这个报废的情况下面我也再介绍一下这个置换更新的这个情况。关于旧车的条件，同样是要求在2025年1月8日前登记在本人名下，期间也是不得转手，2026年内完成二手车过户转让即可不强制报废。对旧车注册登记的年限不做限制，置换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按照新车销售价格的8%补贴，最高可以享受补贴的额度是1.5万元。置换购买2.0升及以下燃油乘用车按照6%的额度进行补贴，最高的额度可以补贴到1.3万元。整个补贴的话我们是在线上进行审理报废是通过汽车以旧换新的小程序提交材料。置换更新的话呢，需要登录我们湖北省的置换更新的一个服务平台进行办理。 这个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务必要选择正规的回收企业授权的经销商啊，警惕我们用一些中介代办啊垫付补贴的骗局啊，防止信息泄露啊导致受损。如果说在申报中啊遇到一些问题，可以与我们商务局积极联系啊，我们商务局的咨询电话是0717-644-1609和6442-186。谢谢。
1: 好，不知道您刚才大概听清楚了没有？因为谭科长是从几个方面，首先一个就是说，本次的这样一个政策，它执行的周期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是2026年1月1号到12月31号。然后还说了这个关于报废更新的一些硬性条件，包括置换的一些相关的条件，还有就是办理的方式。那我不知道您刚才都听清楚了没有？
2: 听清楚了，蛮清楚，谢谢你了。
1: 对，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刚才这个谭科长也提供两个电话，6441-609和6442-186，你也可以记一下，好吗？
2: 好，我来记一下。谢谢。
1: 好，6441-609，六四四二
2: 幺六零九，
1: 六四四二幺八六，
2: 6442-186。
1: 对，好，谢谢您的参与。好。此刻我们的6862093和6862094持续在为您开通当中。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商务局。那如果说有涉及到的相关政策，包括您想了解到的一些普惠惠民生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与嘉宾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5: 戴上安全帽啊！
4: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6: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4: 出发前的第一步，
7: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4: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8: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4: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9: Now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1059，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关注党风政风，直通民意民生，党风政风热线。
1: 政策解读，答疑解惑，搭建沟通桥梁。
4: 我们与您一起关注党风政风，共筑美好家园。
1: 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三早上8点至9点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为您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本栏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与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我是主持人格林。本期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商务局。那此刻呢，我们的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候，我们来请进这位听众，尾号2361的万先生。喂，你好。
10: 哎，你好，
1: 是您电话，请讲。
10: 哎，我想问一下，宜昌肥鱼作为宜昌的这个名菜和特色，我的外地朋友来了都说好吃，但是就是有点贵，请问这个怎么解读一下？
1: 好的，就是关于这个宜昌肥鱼，虽然很出名，味道也很好，但是在这个价格上可能有些贵。那张局长，您看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呢？
0: 这个问题请李信同志来回答一下。
1: 好，那也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林科长来给大家回复，您请。
11: 宜昌肥鱼作为湖北省十大必点楚菜，宜昌市十大名菜之一，以其肉质鲜嫩、汤色奶白、味道鲜美，深受广大游客和消费者的喜爱。那么的确呢，宜昌肥鱼的价格目前在市场上相比普通鱼呢也是价格略高，主要是因为肥鱼从养殖场引进到餐厅后，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瘦身养殖，通过清水静养，不投饵料，去除泥腥味，提升肉质紧实度，这一过程增加了养殖周期和成本，

0: 那个餐饮呢，住宿行业也是我们城市品牌的一个重要载体。我们宜昌商务局啊，高度重视节假日期间餐饮住宿业的价格稳定工作。我们与市场监管、发改文旅等部门形成了黄金周价格管控的工作机制，主要是通过提醒、倡议承诺、执法监督、举报投诉、宣传曝光、通报惩戒等方式啊，坚决制止和打击住宿餐饮领域的不明码标价、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的违法行为，并会同我们市住宿业烹饪行业协会常态化的引导住宿餐饮商户在节假日期间自觉维护价格秩序。九月份，我们宜昌商务局也联合两家协会，那个发出了诚信经营的倡议书，动员引导我们广大住宿和餐饮商家明码标价、合理定价，不随意涨价或者是明降暗涨，做到依法经营、诚信经营。
1: 这个是刚才您所说到的，涉及到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就是餐饮，一个是住宿的这个价格问题，我们采取的一些措施啊。其实刚才呢，我们和张局长包括各位嘉宾听众回复的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呢，对于商务局的相关的工作，包括一些个别关心的问题，也都做了一个介绍和解疑答惑。但是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宜昌市今年还获批了一个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试点城市。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和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也就是刚才已经回答了我们听众提问的，来自于我们流通业发展和市场体系建设科的科长谭正谭科长，就是针对于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试点城市当中涉及到的哪些项目我能申报，来给大家做一下相关的简要介绍，您请。
2: 好的，根据商务部、财政部的文件要求，以下五个建设方向啊，是符合我们资金这次申报的一个相关要求的。首先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推动城乡商贸流通融合发展这一类的项目。它也包括我们支持商超、连锁便利店等城乡商业设施的更新改造。再就是支持我们骨干商品交易市场设施升级，还有信息化的改造。还有我们支持标准化的农贸市场、菜市场升级改造，还支持建设改造农产品批发市场、物流园区、消地的冷链集配中心，还有低温配送中心等冷链物流设施的建设改造，包括我们改造区域的冷链物流基地，也与我们国家的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产地冷链保鲜设施等错位进行衔接，也支持我们商贸物流领域的标准化、智慧化、绿色化的一个升级改造。这是关于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也是就是关于我们建设生活必需品流通保供这一类的项目。主要是聚焦我们生活必需品保供的重点的品种，也支持流通保供重大设施建设改造，优化我们的一个网络布局，包括呢支持我们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提升流通保供能力，增强我们储存、加工、分拣等功能，也是支持区域应急保供中心仓的建设，提高骨干仓储加工配送能力和效率。再就是支持我们的消费终端的网络网点的建设，提升我们一个末端的配送、应急投放的能力。还有支持我们包括肉、菜、小包装和应急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储备调控体系的建设，支持我们的信息监测、预警、预测，还有个预警的，支持我们这个贫瘠两用备用场地建设改造和预设设备的设施的一些升级改造。
1: 我们打断您一下，线上有位听众已经在等候了，我们请进这位尾号3727的杜女士。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是您电话，请讲。
3: 是的，就是我刚刚问的，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现在名下有一辆旧车，打算处理掉了之后呢，购买一辆新车。然后我听身边的朋友讲呢，现在是对这方面有相关的补贴政策。所以我想咨询一下具体的补贴政策以及它到底是怎么补的。
1: 这个问题其实

0: 刚才这个我们谭科长也做了一个相关介绍，因为前面有一位听众他也咨询到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就请谭科长就简单的告诉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比如说或者是我们的服务电话以及我们目前简单的一些对应政策，给他做一个回应。嗯，
1: 好，是这样啊，我如果你有旧车的话，想购买新车，看你选择，看你选择哪一个类型的补贴方式。
0: 嗯，
1: 如果说您这个旧车时间符合我们报废的更新的这个要求的话，可以选择将旧车进行报废。刚才前一条啊，我也给大家介绍了关于报废的有一个时间节点的要求，再去购买新车。
0: 嗯，
1: 将这两个环节履行完毕以后啊，把里面相关的一些资料收集完以后，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以旧换新的小程序啊，这个是关于报废更新的一个小程序，上传资料，上传资料以后呢，由我们市级商务部门审核以后将补贴资金直接划拨到消费者的个人的银行卡号里面啊，这个都在系统里面有填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如果说你的车还没有达到这个报废的条件的话，那就可以，现在我们目前有的就是选择置换更新，就是将旧车作为二手车进行交易以后再购买我们的新车将相关的一些资料也是通过我们这个湖北省以旧汽车置换更新的平台把资料上传以后呢，也是由我们市商务局的工作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审核以后，将补贴款打到个人的银行卡里面去整个流程就完毕，是这样的。
0: 好的，您大概听明白没有？就是说您看您现在是处于是把车辆报废更新然后来进行这个购买，还是说是进行旧车置换？那么它的补贴还有针对于你买的是比如说置换的是新能源还是油车，你买的是油车还是新能源，它都会有不同的补贴标准，好吗？
2: 好的，我现在就明白了。
0: 对，刚才这个谭科长说到一个平台，您可以关注一下，是省汽车置换更新服务平台，好吗？
2: 好的，
0: 好，感谢您的参与。6862093，6862094，我们的电话呢在持续为您开通当中。我们把时间呢继续交给谭科长，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关于这个试点城市涉及到的哪些项目申报，继续给我们做一下介绍。刚才您已经说到两类了一个是就是这个城乡的这个商贸流通融合发展推动的，一个就是建设生活必需品流通的保供体系。您继续。
1: 好，我再介绍一下第三个方向就是完善我们农村商贸流通体系这个是针对农村领域的主要是支持升级改造乡镇的商贸中心，还有我们的集贸市场发展连锁经营和电子商务，支持完善农村产品商品化处理的设施，包括支持我们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建设改造县级物流配送中心和乡镇的快递站点，也是支持发挥邮政供销还有农村经销网络的优势整合消费品农资下乡和电商快递资源发展共同配送，这是关于农村这个方面的第四个方向的话呢，就是加快培育现代骨干物流骨干企业方向，主要是支持在批发零售商贸物流等领域打造数字供应链服务平台，加强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可视化的升级改造，促进供需精准匹配，支持我们供应链领军企业基于数字技术为中小企业提供定制生产、集采集配、精准营销等解决方案，打造高效协同互利共赢的供应链集群，再就是支持我们传统的批发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整合线上线下的营销网络主要是向社区还有村镇延伸服务，也是支持我们骨干物流企业与现代农业包括先进的制造业生活服务业跨界融合，构建产供销储运协同的供应链体系，加快推动我们整个产业的升级转型。第五个方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完善我们城乡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这个方向呢主要是支持我们新建改扩建 废旧

0: 家电、家具专业型的分店中心，和包含啊我们废旧家电家具的相关的综合性的再生资源分店中心的建设改造，啊，拓展我们再生资源集聚、分拣、消纳、流通等功能，支持我们建设废旧家电家具等再生资源流通的个网点建设啊，就是包括我们的中转站啊或者相关的配套设施，畅通我们家电家具的消费循环。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支持推广以车代库等流动回收模式，啊，配置流动回收车辆啊，创新我们的智能型流动型的回收模式，包括发展我们互联网加回收的一个回收的新模式啊，打造回收小程序，包括 APP， 建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再生资源回收啊相关的信息化平台。
1: 嗯，这个是刚才您所说到的啊，就是我们有哪些是可以申报的。说到这个试点城市，那其实因为时间原因啊，可能有很多的涉及到我们商务部门的一些工作补贴政策呀，或者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啊，可能我们在一期节目当中不能够完整的给大家做介绍，大家可以时刻关注我们的官方渠道来了解更多的信息。那在这个时间呢，我想跟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服务贸易科的科长于三阳于科长啊，来沟通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随着我们大家的这个比如说生活当中的一些具体的需求，这个家政行业其实在发展上还是比较的迅猛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商务部门在促进我们家政行业的这个发展上面，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措施或者是举措，您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呢？您请。
2: 家政是服务一老一小的重要的民生行业，
1: 嗯，
2: 也是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我们主要采取开展家政人员的技能培训，推动家政服务进社区，为家政从业人员免费办理健康证等举措，让市民更放心更便捷享受美好家政服务。一方面我们开展家政服务技能提升行动，今年以来累计培训了家政从业人员1000余名。今年10月份我们还将举办婴幼儿发展引导员职业技能竞赛活动，提升家政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同时我们还定期开展母婴养老等家政行业的工具见面会，让市民面对面的选到好的家政。另一方面我们推进家政进社区，今年印发了2026年家政进社区的实施方案，重点打造10个家政进社区的标准化的网点，让市民就近找家政。同时我们还联合市邮政公司推动实施有享家政近万家项目，将发放邮政家政便民消费券，让市民更实惠的享受家政服务。另外我们免费为家政从业人员办理健康证，今年以来已累计免费办理健康证1100余人，让市民更放心的享受家政服务。我们将持续抓好家政行业管理服务工作，发挥家政服务业在促消费、惠民生、稳就业的重要作用。
1: 这是刚才您所说到的这个家政服务。其实今天的各位嘉宾是围绕着大家比较关注的，像这个家电呢，包括我们

0: 现联动开展一秀换新、促消费、限时行以及我们新能源汽车下乡等活动，更大力度促消费，深入开展外贸四大攻坚行动，分类指导我们区县外贸工作，多措并举的稳外贸，也持续加力以项目，持续的跟进我们山姆会员店、王府井奥莱等项目，我们将始终以群众满意为标尺，把每一项的政策落实落实，把每一项的工作办事办好，也恳请大家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我们商务工作，谢谢大家。
1: 嗯，好的。那么涉及到我们商务部门今天呢所为大家讲到的一些惠民生促消费的内容呢，我们可能就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讲到这里了。如果说您还有想了解的，可以关注我们商务局的一些官方网站或者是相应渠道。同时呢，也感谢您关注本期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说还有相关的问题和问题线索希望跟我们进行提供，可以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拨打661-2345。我是主持人格林，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之中再见。
2: 关注党风政风，直通民意民生，党风政风热线，
1: 政策解读，答疑解惑，搭建沟通桥梁，
2: 我们与您一起关注党风政风，共筑美好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肖可可。为了给您提供更便捷的车驾管服务，新车注册补换你驾。

0: 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武汉协和宜昌医院一期项目完工，两大国家级中心均已完成建设，陈鸿辉率队赴上海招商考察，拓展交流合作，推动共赢发展，活力滨江嗨翻宜昌中秋国庆双节文旅活动24号启幕，双亭广场晚会连排正酣，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宜昌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70.22%，公积金新政正式落地，可装修可付物业费，灵活就业人员可缴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9月22日，记者在位于点军区江南大道与五龙大道交汇处的武汉协和宜昌医院一期工程项目工地看到，肿瘤放疗中心、核素治疗中心两栋大楼均已完工，室外广场及绿化也已完成，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八个大字格外醒目。据了解，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武汉协和宜昌医院是湖北

0: 品种康龙玉8009，蝉联国家鱼米主导品种，是2026年湖北省唯一入选品种。资源与技术上，已筛选出轮晚、下沉两个晚熟特异种植，并攻克了同鱼人工繁育难题。2025年新增水稻新品种群一项，审定新品种两个，发布各级标准5项，完成省科技成果登记14项，授权专利5件。
1: 针对丘陵山区耕地零碎、坡陡路窄的先天制约，我市坚持改地适机与改基适地双向发力，大力推进宜基化改造，
0: 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小田并大田、缓坡降坡、修整梯田及配套基本作业道、挫折道，推行茶叶矮化移植，规范高山蔬菜农居等农机农业融合措施，确保农机能进去转得开，全市耕种收综合农机率达到72%。
1: 赋能数字农业，推动生产经验变数据新变革，我市以当阳长阳为重点，集成产地环境监测、减肥减药、标准化生产等技术，在蔬菜基地推广700亩，通过品质赋能实现亩均增收800元以上。全市9个农业县市区布设虫禽信息自动采集、高空测报灯等智能监测设备，柑橘牧师智能监测设备也已在各柑橘产区全面铺开。截至目前，全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70.22%，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2: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为给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全、舒适、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宜昌城区开展市容环境综合整治行动，进一步提升城市环境，助力文旅活动。请听记者的报道。
1: 9月21号，环卫工人驾驶一辆大型清洗车对港窑路快速路上的防撞墙进行保洁。记者注意到，这辆清洗车的前部安装了伸缩臂和滚刷，车子前行过程中高速旋转的滚刷紧贴着防撞墙，利用高压水对其进行清洗。
3: 计划在国庆节前大概用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对城市快速路所有的高架桥防撞墙进行全面的冲洗。为了减少对交通的影响，我们的作业时间主要安排在上午9点到11点，下午1点到4点。
1: 主次干道和城市家具的保洁也在同步进行。当天下午，西泠区10多名环卫工人来到东山花园人行天桥，先利用高压水枪对桥面进行深度冲洗，再使用抹布擦拭护栏。近期宜昌多次出现降雨天气，也给环卫工人借雨洗城提供了契机。
4: 雨水浸泡后呢，路面那个护栏还有城市家具上面的灰尘、泥垢、油污被泡软，附着力呢就下降了，清洁效率会大幅提升。
5: 清洗过后感觉到心里蛮敞亮，那个大扫除也还搞的，走那个路感觉蛮清新。
1: 记者从市城管委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及前后一段时间，城区将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提质行动。环卫部门在日常保洁的基础上，每周至少开展一次搬家式大扫除与大刷洗行动，全面清理城市道路、商圈、市场等重点区域的积存垃圾、乱贴小广告，并对城市家具进行深度清洗，确保立面洁净。
4: 中秋节和国庆节期间，从早上6点钟一直到晚上11点钟，一直安排人员对重要路段和商圈周边不断地进行巡回保洁。
1: 城管部门还将开展市容秩序规范行动，持续进行市政设施维护，整治出店占道经营、商业噪声、不文明施工等问题，确保节日期间道路畅通，街面秩序井然，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全舒适的出行环境。
6: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7: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6: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进入新闻深一度，来关注住房公积金的新政。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9月20日起已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其中，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那么为什么要对这一条例进行修订？公积金解锁的新用途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针对这些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一一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按照国家关于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有关部署，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
2: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1: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新修订的条例还将进一步推动管理服务提质增效，并筑牢资金安全防线。
2: 提升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我们将加强住房公积金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建设，提升管理服务高效化、精细化的水平。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也关乎到我们每位缴存人的切身利益。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切实管好缴存人的钱袋子。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3: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1: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4: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5: 今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潮中社24号，
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精装蓝莓
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9月20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的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海洋新质生产力前景广阔，将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预计到203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北部、东部、南部海洋经济圈辐射带动能力、开发开放水平将进一步提升。此外，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较2025年增长30%。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实现翻一番，达到1亿千瓦。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力争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巩固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根据规划，未来5年，我国将制修订30项以上强制性国家标准，系统培育中国消费名品。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社会推介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本次推介共包括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项目主要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这些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随着中秋国庆假期到来，全国口岸预计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游客、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27号以及10月1号和4号。随着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新能源乘用车极热环境测试方法团体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实施，我国新能源乘用车极端高温环境下的整车性能测评有了系统化、规范化的权威依据。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标准的落地实施将实现消费者与产业双向赋能。21号在北京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指出，预计全球活跃智能体数量将从2026年的7940万个增长到2030年的22.16亿个，复合增长率达到129.8%。该报告由国际数据中心联合浪潮信息在当天举行的 ASCC 2026人工智能计算大会上发布，系业内首份聚焦智能体基础设施的研究报告。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市熙攘，车流不息，
1: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0: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1: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3: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2: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3: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2: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3: 两米见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2: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3: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2: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3: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2: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话说山东有位王女士收到一个陌生快递的取件通知，注意啊，这个短信是一个个人手机号发的，这个包裹面单上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印着王女士的姓名、手机号和住址，而且还是她多年前留存的信息。哎，这就不对了，王女士琢磨着，这谁给我寄的神秘礼物啊，这是暗恋我。终于鼓起勇气表白了，她满怀期待地拆开包裹，结果呢里面是啥，有记号笔、湿厕纸。这骗子是不是对于惊喜有什么误解呀？那你下次给我寄两块砖头呗，说不定我还能练练臂力呢。哦，还有一个东西呢，印着某平台标识的三折中秋礼卡，上面写着三重中秋礼遇，还附赠一张50元的中秋现金卡。某种程度上来说吧，骗子还挺贴心，知道你可能会被气哭，给你准备了纸巾。记号笔更贴心了，方便你记账，被骗金额50000。王女士还算是有警惕性的哈，一查平台根本没有这个活动，然后呢记者试着扫了一下这个码，哇，直接跳到了一个虚假的客服窗口，恭喜您，平台全民福利，您可免费领取三份礼品啊！你要是信了，下一步就是请你提供卡片编码、姓名和手机号。啊，朋友们，这哪是中秋福利呀，这是中秋连环套路，一环扣一环，坑你没商量。记者致电平台的官方客服核实，对方明确回复，平台不会邮寄实体现金礼品卡，所有福利活动都在线上官方渠道发布，一定不要扫码卡片的上面的这个二维码，谨防受骗。这句话呢，建议大家真的刻在心上，真平台发福利一般会让你在 APP 里签到做任务抢券，恨不得把那个入口啊藏得让你找不着，需要你点七八层菜单，最后发现活动已结束。你以为这就完了？这事儿可不是个案。根据快递站点的工作人员介绍，近期这种快件是大量涌现，不法分子拿到消费者个人信息之后批量寄件，单件成本几毛钱，它是0.5几毛钱本万利啊。但骗子能用这几毛钱撬动你银行卡里的几万块，这个投资回报率真的，说实话，巴菲特看了都自愧不如。这个快件呢，一般是批量的打印面单，那、啊、快递站点呢没有拒收权限，没办法，只能正常派送啊。遇到老年收件人，站点还会特意提醒大爷大妈千万不要扫码啊。但是大爷大妈一般回答：“哎，我晓得是假的嘞，我扫一下看看，看有鸡蛋领不？”不听劝。其实这一类的节日快递诈骗不是第一回出现了，端午送你粽子卡，618送你购物卡，七夕送你情侣卡，中秋送你月饼卡，哎呦，骗子比商家还懂得节日营销。你看今年七月的时候，陕西咸阳警方就查获了大量的涉诈快件，抓获了一批犯罪嫌疑人，大快人心呐。2025年12月，江西贵溪警方也是侦破过借假平台双十二奖品实施的同类诈骗案件。你看这骗子还挺与时俱进啊，每次节日他都能推陈出新。律师说了，这种虚假的礼卡暗藏着多重危害。首先，你扫码进入虚假页面之后呢，骗子会开始收集你的姓名、手机号，你的隐私比你家 WiFi 密码还容易泄露。接着，他们就会以免费领礼品、小额返利为诱饵，一步步诱导你转账。你辛辛苦苦挣的钱还没捂热呢，好，进了骗子的口袋。更可怕的是，你提交的隐私信息还会被倒卖，然后你就会持续接到各种推销电话、各种诈骗骚扰，搞得你的手机每天都像个热线电话一样。你以为你在跟客服聊天，其实你是在跟骗子对话，而且是要你付费的那一种。当然还有更绝的，二维码你扫完之后跳转的那个链接，点进去直接植入木马病毒，直接窃取手机里的银行卡、支付信息软件，手机瞬间从智能机变成了骗子的自动提款机。所以各位朋友们、各位兄弟姐妹们、各位叔叔阿姨们，划重点了啊，收到并不是自己下单的陌生快递，不要扫码，不要扫码，不要扫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另外，不
不要填写身份证、银行卡等等这些敏感信息。包裹里面的礼品卡直接丢弃，如果你有心撕碎了再丢也是可以的。有人说舍不得，哎呀，50块钱呢，朋友，你为了50块钱可能把50000块钱送出去，好不好？零元领月饼，最后寄黄金，不可能啊！这个月饼是嫦娥亲手做的吗？是吃了能飞天呢，还是能成仙呢？啊？说白了，不是月饼贵，是套路深，刷单。

返利做任务、充值保证金、共享屏幕，都是电诈常见的关键词。看到这些词，脑内的警报就要响起来了。万一啊，我是说万一一不小心泄露了个人信息，或者遭遇了转账被骗，也别慌，务必保存好全部证据，立即报警啊！别到时候警察问，哎，你那个证据截图什么有吗？你说我嫌他占内存，删了。这种低级错误咱不能犯啊。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直播打赏纠纷案，一家三口累计打赏650多万元，事后谎称是未成年女儿私自打款，想要全额退款。经查实，父母参与打赏，协助解锁消费限制，还留存利用未成年人保护规则套利的记录，法院驳回全部诉求。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不能成为成年人消费之后的后悔药，要敬畏法律，诚信行事。我都不敢想，650万，这得是刷了多少个嘉年华呀。女儿说，爸爸刷火箭，妈妈刷游艇，而我负责背锅。

现在的网吧真的是已经发展到我都看不懂的程度了。以前在网吧吃着香肠泡面啊，烟味儿、汗味儿混在一起，现在全场新风禁烟，有自助，有海鲜，泡脚桶能够送到座位上，有冰箱，有床，有包间。去年中国端游市场收入大涨，达到了781.6亿，网吧行业的青春回来了。如今的网吧突然成了年轻人最便宜的避难所，有人学习，有人工作，有人喝酒，有人独处。20年前人们去网吧是因为电脑是奢侈品，而现在大家的奢侈已经变成了自由和时间。泡脚桶送到座位，下一步是不是就会有那个搓澡师傅问了，哥你那个你几号机？如果网吧服务再升级一点，下一步是不是要提供搓背和采耳了？稍微休息一会儿啊，一会儿之后咱们刷刷朋友圈继续回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你闻到了秋分的味道吗？
4: 是寻令十里。
1: 寻令十里，中华传统香，它是君子走过半程留香的传说。
5: 寻令指的是东汉政治家荀彧，传说他在任尚书令时所坐席位留下的香气几天都不散去。
1: 它是《全唐诗》里王维记录的典雅。
4: 遥闻侍中配，暗使令君香。王维的诗中所说的令君香，就是寻令十里。他用这种香暗示诗中朝臣的身份。
1: 他更是风流人物才华与德行的馨香。
6: 成语留香寻令就是说的荀彧，人们用这个词以喻美男子。这里的香并不止外貌，更是对他君子品格的向往。
1: 秋分，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0: 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3: 属于我们的童话。
4: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今天秒杀单品，雅诗兰黛口碑五件套增量版上线，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安心可查，一套配齐，日常护肤流程省心划算，套组覆盖清洁、打底、精华、掩护、面霜。换季熬夜后肌肤状态不稳时很适合。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可以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5: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6: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7: Bitty Boppy Betty, better known as Billy, he's the up-and-coming local DA. A fearless crime fighter, political.
8: 这里是由女圈主金玲代班的刷刷朋友圈。

朋友们，我觉得我最近我这个眼睛是不是越来越不好使了？最近我又起猛了，我看到 UFO 了。不是我在梦里啊，是我真看到义乌开始卖 UFO 了。我瞬间我脑子嗡了一下，这义乌连外星人的生意也做了啊。这个速度马斯克看了都得直呼内行，然后连夜去义乌考察市场，看看能不能批发一点飞碟零件。这玩意儿不是影视道具啊，而是实实在在的载人 eVTOL， 是这么念的不？翻译过来就是说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蝶形机身，360度全透明球形座舱。哇，这是天上移动的直播间呐！建议厂家加一个功能，一键雾化，不然低空观光容易变成低空社死。材料也讲究，玻璃纤维、碳纤维，铝合金，还有这个航空层板，一听就觉得很高端啊！我脑子里已经有画面了。修理工一过来，老板，您这 UFO 碳纤维外壳有点剐蹭，得换一块，88,000。最厉害的是什么呢？这玩意儿还支持自动驾驶，万一它突然识别到前方出现巨型未知飞行物，疑似外星舰队，估计得保险公司都得挠头，哦。而且它还不需要跑道，平常咱坐飞机是不是有一个长长的那个在那个滑行阶段，然后再抬升是吧？再起飞，这玩意儿不需要，垂直起降。我甚至怀疑这个飞碟是不是就是为了躲避早高峰研发的。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一句啊，起飞之前还是要确保一下邻居家的晾衣杆不会成为你的起飞障碍。最绝的是它有那个六桨涵道设计，就是说螺旋桨全都包在这个机身里头了啊，这个设计太人性化了。因为什么？这就意味着你的长头发

长裙摆，不会被螺旋桨给搅进去。更绝的是，它还具备水陆两栖起降功能，抗风等级达到5级。妈呀，钓鱼佬必备神器！网友们的脑洞啊，那不得不佩服，比黑洞还大。想象一下，你开着 UFO 去钓鱼，飞到湖中央，把鱼竿伸下去，然后 UFO 没电了，直接掉水里没关系，水陆两栖变潜水艇了。当然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它的价格，是吧？它售价80万元。啊，你跟那义乌老板说能便宜点不？老板说，哎，已经给你抹零了，本来80万05块。外星人来了估计都得懵，哎呀，比我那艘还便宜，还能开发票。外星人蹲在义乌商贸城门口，拿着计算机一算，我不回去了，我要在义乌卖飞碟。但是呢，它的飞行高度大概就是30米，续航只有15分钟。就是你刚起飞，还没来得及摆好 pose 自拍，它就提醒你电量不足，请立即返航。充电2小时，飞行1刻钟，这很电动。我就想问问，这个飞碟是不是用手机充电宝做的？从我家飞到小区门口买个包子，可能都打不了一趟来回。我觉得它的正确打开方式可能应该是飞上去发个朋友圈，然后赶紧降下来充电。不过呢，人家确实是获得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特许飞行证，所以它是合法的。所以我个人更关心的是 UFO 到底能不能上牌。那要是能上牌的话，它是上什么颜色的牌？蓝牌、绿牌、黄牌，还是拔下场的红牌？那如果能上牌，那考驾照怎么算？科目二考什么？倒飞入库，侧方停云，科目三直接穿越云层。还有令人惊叹的在后面呢，这样的产品吸引了海内外众多客商的关注，去年还收到了一笔1.2亿元的订单，客户一次性订购了100多台。这是准备组建一支 UFO 军吗？还是打算开一个 UFO 主题乐园呢？或者是 UFO 空中垂钓俱乐部？30米，大概10层楼的样子，飞上去能看到什么呢？看到隔壁小区晒被子，看到老王在阳台抽烟，看到楼下街面。

比如说哈，他还能拍短视频啊，你坐进去，你标题就写家人们，我在义乌提了个 UFO， 然后你飞了15分钟落地，播放量200万，广告费还能挣点，是吧？

怎么样，听出来了哪两首歌他们的年代更久远一些吗？今天我们第一首人气单曲呢，在我们串烧的时间系统已经告诉我了，这首歌来听听看，是你喜欢的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一盘翡翠坠星的清炒秋葵上桌，秋分的仪式感就有了。
2: 秋分到，葵露俏，这是星星状的植物黄金。明代食物本草赞岐，润肌利肠，现代营养学更称其为绿色人参。老话道，秋分三吃青，眼亮筋骨清。秋葵年华的枝叶富含果胶，敏书称其护胃壁如敷玉露，香除笑颜。秋葵炒河虾，鲜到咬掉牙，河虾的鲜嫩遇上秋葵的滑润，正是秋日舌尖的二重奏。
1: 当昼夜在此刻平分，这棱角分明的清果以心形切面，收纳天地渐沉的清朗之气。农科专家说，秋分晨露重，此时秋葵交至最丰盈。
2: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

0: 岛，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今天秒杀单品雅诗兰黛口碑5件套增量版上线，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安心可查，一套配齐日常护肤流程，省心划算，套组覆盖清洁、打底、精华、掩护、面霜。换季熬夜后肌肤状态不稳时很适合。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可以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
3: 我被留下。
1: 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0: 爱上副驾驶，兄弟姐妹，我们一起出发了！会有好音乐一直陪伴你的耳朵。

0: 很多瞬间呢会提醒着我们，时间会提醒着我们年龄，但是呢音乐永远会有年轻的状态。这里是爱上副驾驶，给你音乐的活力，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来看一看今天的歌曲，有萧敬腾的翻唱，还有萧煌奇，有莫艳玲、林宥嘉、刘若英，可以来选择看看接下来在这一小节听到谁的声音。
1: 那

跟大家来说一个关于时间的理论，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小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挺慢的，但是呢一旦跨过了一个年龄阶段，就觉得哇，弹指一挥就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他这理论是这样的，他说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而言，一年呢相当于他过往时间的1/10，但是假如对于一个50岁的人而言呢，一年相当于他活过的1/50，那1/50肯定是小于1/10啊，所以啊同样的时间段都是一年，但是呢对于年龄大一些的人就显得更短一些。用这个角度分析，貌似又很好理解时间为什么过得如此之快。这时候给你听到的这歌，萧煌奇《你的海洋》，来感受一下自由自在，徜徉在海洋当中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秋分的味道吗？
3: 是寻令十里。
2: 寻令十里，中华传统香，它是君子走过半程留香的传说。
4: 寻令指的是东汉政治家荀彧，传说他在任尚书令时所坐席位留下的香气几天都不散去。
2: 它是《全唐诗》里王维记录的典雅。
3: 遥闻侍中配，暗使令君香。王维的诗中所说的令君香就是寻令十里，他用这种香暗示诗中朝臣的身份。
2: 他更是风流人物才华与德行的馨香。
5: 成语留香寻令就是说的荀彧，人们用这个词以喻美男子。这里的香并不止外貌，更是对他君子品格的向往。
2: 秋分，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这首歌来自苏运莹，爱上副驾驶，带上音乐出发。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音乐呢，总是会给人自由，不管是在流行音乐当中听到歌词的鼓舞，还是在古典音乐的那种氛围当中去感受到情感的波涛汹涌。今天我们聊到一个跟时间有关的话题啊，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有些年纪大了，突然意识到时间过得飞快呢？看到有不少朋友说起了从前慢啊，的确木心那首从前慢还是挺火的，也是勾起了很多人对于很多年前慢时光的那种感慨。很多人说从前的日子那才叫美，但是我们来看看现在，科学便捷快速的生活又何尝不美。可能我们离家千里，但是一通视频电话就可以看到家人，看到彼此。周末呢，我们有个空闲时间，可以说走就走，搭着高铁，搭着飞机，去到不同的城市。就像之前网络上有句很红的话说，好看的皮囊很多，但是有趣的灵魂太少。其实可以换一个概念，年轻的脸庞很多，但是有故事、有趣的灵魂并不多。既然年轻留不住的话，不如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有趣，不是吗？

来说说在路上他的留言。他说成长的瞬间有两个，感受特别的强烈。第一个是牵着老婆进家门的那一刻，感觉瞬间长大。第二个是当医生把宝贝交到我手上的那一刻，瞬间成长。真好，你的成长都是幸福的。有幸福相伴的成长呢，总是值得回忆，值得我们在我们人生故事当中好好记下一笔的。萧敬腾，如果没有你。

0: 爱游泳，期待他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两个不同的版本，你觉得哪一个会更令你心动呢？接下来是陈奕迅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国语版是《红玫瑰》，是以红的第一人称描述的一个感情不幸福的故事。
2: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

白玫瑰是第三人称，讲述白的感情，红玫瑰是具象的，是热情的红被冷漠吞噬，是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是他的面容，血淋淋的事实摆在眼前，直观的体会痛感。而白玫瑰的歌词是抽象的，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白玫瑰的歌词是以白而开始的，是纯洁的，没有经历过风雨的纯白女生。她向往期盼爱情，她义无反顾地追求爱情。两段主歌里的白牙、白鹅、白芒还有白糖，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东西。普天下的大部分女生以为自己是平凡的，只想拥有那种普通的简单的爱情，但是最后却只能跌落世俗，消耗殆尽在红尘之中。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而得到的无论是床前明月光还是朱砂痣，都不再被珍视，白色变污垢，美梦成为噩梦，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是哪里不够好而得不到永恒的感情。看透人情冷暖之后，变成带刺的玫瑰保护着自己，美丽而又冷酷，又带着不甘和卑微。白玫瑰不再是清透的白，她不再相信纯洁的爱，感情当中都开始掺杂着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石锦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车让人，人快走；斑马线上护礼让，城市文明兴风尚。方向盘前握逞强，安全第一记心上。家人盼你平安返，稳稳当当才是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4: 听赵雷唱成都。

0: 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接下来这一首是我们所熟知的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以及粤语版《我的骄傲》。容祖儿每次唱《挥着翅膀的女孩》时，舞美都会做一个带着大大的翅膀吊椅，当唱到“当我还是那个懵懂的女孩”时，缓缓降落，就像美好的天使落入凡间。

唱着每个女孩的惶恐，又鼓励着她们相信自己拥有天使的翅膀，是最美好的存在。而粤语版本的《我的骄傲》不仅仅是给女孩的歌，是给每一个自卑的小孩的鼓励。会有一个人比你更爱你自己，并且告诉你你是闪闪发光的存在。这首歌是来自于词作者黄伟文的故事。黄伟文小的时候一直不受欢迎，他说他从小就是一个怪小孩，老师会无来由的责罚他，同学们会无端的欺负他，而这些一直以来他从来都不敢告诉家里，这也一度令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奇怪的人，怪到这个世界都不需要他。当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这个世界时，他的好朋友托马斯说了一句改变他一生的话，他说，其实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好。这句话就像阳光一样照进了他原本昏暗的世界，让一度想放弃生活的他看见了新的天地。所以你的不一样不是过错，很可能是用来拯救地球的，只不过你可能还不知道而已。这首歌曾经陪伴多少人度过无尽的黑夜，献给每一个独特的你，相信自己拥有飞向更远地方的翅膀。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我们都很熟悉，而这首歌的粤语版是《北极光》。《盛夏的果实》听起来是燥热蝉鸣的夏日午后，而《北极光》即便是同样的曲调，却有一种冬日雪夜的感觉，似乎夏日都在告别，我们的感情在夏日告一段落，结成果实坠落。

也许分开才是最好的选择。反衬之下，离别的后力似乎更甚，被极光的悲伤与环境更为贴合。莫文蔚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唱，好像在圣诞夜的雪地里看着热闹的人群，想着那个不在身边的人，他是不是在某处陪伴着别人欢度，而自己却在这繁华热闹中更加落寞。北极光的悲伤更加直白，包裹着北国银装素裹的寒冷，爱情就像是传世的绝美风光，难忘却也遥远。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便失去了意义。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就失去了意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秋分的味道吗？
3: 是寻令十里。

0: 我不是伟人，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不再假装洒脱，不再装作无恙。我不是伟人，没有办法给你祝福，或许留有骨气的潇洒，奔向新生活才是正确的选择，可仍然自私地想让对方也对自己刻骨铭心。爱一个人到最后，就逐渐地忘却了到底爱的是什么，可能是爱那个人，也可能更爱两个人在一起的回忆，或者放不下的是以为对方也放不下自己。陈小春的《浪子情深》格外适合这首歌，倔强而坚定，我很想顺从本性的无止境的爱你。
1: 不堪祝你两人恋爱愉快，是否很古怪，要去肢解旧情人。

0: 山。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在香港有一个地铁站叫做天后， Twins 有一首歌曲，国语版叫做莫斯科没有眼泪，而粤语版的名字是下一站天后。

港铁港岛线天后站的前一站是铜锣湾，走出铜锣湾站会看到大丸的旧址、百德新街、时代广场，这些地名的出现不仅仅是本土文化，更重要的是一种市井的气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也想要普通的生活。对于两个不到20岁就爆红的女孩，无论是天后

0: 郭大明正好是忌讳这个中世宗，世宗这个不好听，腿颤，让我们珍视这份馈赠，承前启后，锐意进取，为更加繁荣和谐美好的明天贡献光和热，这就是我们选择这首诗的初衷。
1: 是不是要鼓个掌？
2: 杨老师说的太好了，杨老师。
1: 杨老师，他这是，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给我写了一篇文章，是吧？
2: 确实，
1: 看来杨老师就是这叫什么，下笔不错，应该就是深厚的文字功底是隐藏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你看，就是一个我们一个访谈的一个提问，杨老师准备的非常的充分。
2: 是的，
1: 对，由此可见啊，杨老师您选这个《月光里的中国》。就是浅见，我的浅见就是可能有两层意思，一层呢就是这篇作品确实写得很美，把大美中国呈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心中，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思是您的心中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是吗？
0: 对的，是的。
1: 好的，那桂老师，您有就除了和姚老师相同的这种思路和想法选了这篇作品之外，您还有自己作为一个女，因为姚老师是一位男性嘛，您是作为女性在选择《月光下的中国》这篇作品的时候，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呀？
2: 我像当时啊，和姚老师一起诵读那个《月光下中国》这首诗的时候，上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当那个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啊，文字就好像不再是那个纸上的那个字了，
1: 嗯，
2: 它好像变成了气，
1: 嗯，
2: 变成了情，变成了就是好像现场所有人都共同呼吸的那个东西，
1: 嗯，
2: 就对我们那个中老年朋友来说呢，文字和那个声音呐，最大的意义是让我们觉得我还能表达，
1: 嗯，
2: 我还能被听见，
1: 嗯，
2: 我还能和这么多人一起感动，这是当时的
1: 想法。
2: 哎，当时的想法和朗诵、诵读这首诗的时候的、
1: 立场和选择、
2: 哎、
1: 是吗？
2: 对，
1: 就您当时想的
2: 是
1: 可不光光是这幅作品怎么打动了我自己，而是这幅作品通过文字呈现出来的意境，它已经不仅仅是文字了，它可能像光像风吹进了您的脑海和您的心里，是吗？
2: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两位老师已经是真的是我觉得用了很大的篇幅告诉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作品。我们平时看大家诵读的时候可能就仅仅觉得哦，我们来欣赏大家带来的一个诵读的作品，但是诵读作品背后他的选择是因为每个人他有不同的思想，有不同的想法，对吧？
2: 是的。
1: 其实刚才我们的桂老师也引出了我们的一个问题，您看您就说到了为什么选择这个作品，除了您刚才说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作品让您感觉到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也可以被大家听到看到认识到喜欢到，
2: 是的，
1: 是吧？
2: 对对对
1: 对，那可能也是阅读和文字带给我们的其中的一个意义。那还有别的，二位觉得阅读和文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生活当中能给我们人生带来另外的一层含义吗？姚老师您觉得呢？
0: 我觉得他老师这个提到的就是文字和声音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意义，
1: 嗯，
0: 光有文字啊没有声音，它是很单独的，很首先说文字，我们觉得对中老年朋友来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华民族有文字的历史，从三皇五帝算起，至今就有5000多年了。世界上我们知道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面，唯有中华民族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从未中断过，这也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文化底气的所在，
1: 来源，
0: 所以这个文字非常重要。
1: 对对对，
0: 没有哪个民族能超过中华民族。其次讲声音，这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也非常难得。我退休后先是参加了合唱团，跟郭老师在一起，然后参加了王老师王洪泉老师的合唱那个朗诵班，以及王亚平老师的这个写作班学习。正如桂老师所说的，

0: 学朗诵时文字加上声音奇迹般的就把这个普通的文字变成了气，变成了情，变成了现场所有人的共情或者共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品。所以你的文字和声音通过二次创作不仅感动了自己，而且打动了观众。文字和声音巧妙的结合，是艺术创作又是思想升华，这是我的观点。
1: 嗯，没错没错，姚老师说的真的就是由内至外表达了文字和诵读带给我们身心的这种愉悦。而且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字、中国话、中国人的这种自豪之情，我觉得已经是溢于言表，别说跃然纸上。我说我在直播间，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间里，这个氛围我觉得一直在我们头顶上浓浓的一直在围绕着，是不是？好，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月光下的中国，是不是要请二位给大家诵读一下？
0: 可以。
2: 好的。
1: 因为我们参赛作品嘛，我们现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还有听众可能看不见听不见，但是二位既然已经来了，现场来一段。
0: 好的
1: 好的，
0: 于老师，
1: 就是按你们参赛的那个分
0: 好
1: 分配。
0: 行，
1: 好，
0: 我们已经分好了。
1: 嗯，
0: 先是魏老师。
1: 好，那我先给大家来报个幕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请欣赏姚红老师、桂之琴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诗朗诵《月光里的中国》，有请。
3: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
0: 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
3: 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
0: 远处的长亭，远方的故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舞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
3: 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荧光。
0: 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着陆，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
3: 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
0: 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

0: 万年，他都始终高悬天空。
1: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在北京，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那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这个夜晚，在北京，
0: 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
1: 窗外的月亮
0: 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2: 来，给自己也鼓个掌。二位觉得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3: 还可以吧。
2: 还可以，
4: 有待提高。
2: 没事儿，那有待提高是给我们更高的这个追求和目标，对不对？其实现场表演我觉得已经是二位已经是深深的陷入到了这个文字带给二位的这种情感之中，我都感觉你们在朗诵这首诗的时候完全是忘我的一种状态，根本你都没有看到我在干什么，对不对？对，完全没有。其实这个就是文字和诵读带给我们的这种精神的愉悦和力量，才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呈现，对吧？
4: 也是这首诗的魅力。
2: 对，也是这首诗的魅力。好，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观看直播的观众和网友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银铃志响书香宜昌第二届宜昌市中老年阅读推广系列活动的融媒直播访谈。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是由宜昌市民政局、中共宜昌市委宣传部、中共宜昌市委老干部局、宜昌市教育局、还有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宜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六个部门主办，再就是宜昌市老龄事业发展中心和宜昌三峡广电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承办的。可以说主办和承办的单位都是非常的多，也可以看出咱们宜昌市各界对我们中老年阅读活动的这个整个推广活动的重视，对吧？这一次我们今年呢是第二届了，今年呢和上一届相比呢，参与的人数、规模、作品的质量还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跃升，都有一个上升。所以呢，我就一直在想，因为去年这个活动我也参与进来了，今年也在其中，所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一年一年有这么多的宜昌的中老年朋友参与到这个阅读啊、诵读啊、写作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其实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借着邀请到二位来继续共同来聊一聊，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共同好好的来聊一聊啊。好，刚才呢我们一直说到的是诵读的作品《月光下的中国》，也是二位的共同的一个作品。那我们的姚老师啊，他除了参与到我们的诵读的作品之外，他还参与了我们的写作，就是有一篇写作的这个作品，今天姚老师也是带到了我们的现场。您的这篇原创文章叫做《贺兰山下的英雄花》，对吧？
0: 对
2: 啊。那这篇文章您的是怎么写出来的？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背后的故事想和我们分享呢？
0: 是这样，然后我刚才讲到我有幸参加了这个王洪泉老师的朗诵班，也参加这个何志生这个艺术团，经过参赛啊，参加公益活动这一锻炼磨练，有了一定的提高。在这个班上，我们的孟瑶老师，也就是王亚平老师，然后给我们开办了一个写作班。当时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吧，因为多年是从事公安工作，平时忙了几十年，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写作。平时除了公文写作啊，那些千篇一律的那些都法律文书那以外，
2: 就是有固定的格式的。
0: 对，像这种我也想尝试一下，所以老师就安排了这是第一篇习作。
2: 这是您的第一篇习作吗？
0: 还是第一篇？
2: 完全不像，我当时看了。
0: 后来现在已经有了四五篇了吧？这个班我觉得很有意思。这里边呢，实事求是讲，女同志多
2: 啊，
0: 女同志的这个文采，那确实我们男同志更

0: 远不可及吧，就是说差很远。但是我也想写啊，后来我就想到在老师启发下，我当过兵呢，下过乡啊，然后我有几十年的公安经历啊，抓犯人呐、破案呐、我搞过刑警，然后追过逃，我说这些故事好像我亲自经历的东西，如果相当于写回忆录，退休以后把它写出来，或者说有些很觉得这一生做得很精彩，我的警察生涯，我说好，一直想有这个所谓的创作欲望吧。好，你比如说追逃，我有一个很好的题材，十年的逃犯，领导安排我去出去，大概二十几天吧，不到一个月，历经了几个省，跑了上万公里，后来愣是在没有任何技术手段的情况下，用最原始的方法，就步走吧，就是普通的座机电话吧，就用这种手段，能在远在千里的在云南把杀人犯给抓到了，所以这个整个经历到现在回想起来，可以
1: 历历在目是吧？
0: 对，可以在中央的九频道、纪实频道放一个片子。后来我们就很后悔，没有当时带着这些录像设备把它整个抓捕过程录下来。好，后来老师提醒我说：“那就这样吧，我的处女作就是我当兵的经历。”我在贺兰山那儿当兵，是吧？我们岳飞同志还有一个《满江红》，踏破贺兰山缺，是吧？
1: 对，
0: 抗金的那个作品，非常豪情万丈。后来我一想，就写贺兰山下的一种植物，叫骆驼刺。好，这个也是一气呵成。后来经过我们孟瑶老师的修改，我写题目原来叫贺兰山下的骆驼刺。这个就很
1: 直白，
0: 没有直白，
1: 对，
0: 没有标题，没有那个分量。后来王亚平老师给我改成贺兰山下的英雄花。哎呀，这个三个字确实
1: 立马升华了，是吧？
0: 立马升华了。然后把那个保家卫国那个坚守边防的那个当时那个情景就升调起来。
1: 那姚老师当时是不是深刻的感受到了以物抒情的魅力所在，是吗？
0: 想到骆驼刺开的那种花，它大多数是紫色的、白色的，有好几种，每年大概就是六七月份快到秋季就开花，它不是春天开花，但是开了以后就满山遍野，特别好看。因为我们当兵的地方就是戈壁滩大沙漠，所以你有一点，但凡有点生。

0: 用的柴禾，也就是就地取材，骆驼刺便派上了大用场。由于它的茎直而且深，最深时可以深入地下20-30米，就包括沙漠里边它可以钻下去。冬天其材质干燥耐烧，解决了炊事班的大难题。还真的感谢这漫山遍野名不经传的骆驼刺，为我们边防战士坚守坑道、保卫边疆立下了汗马功劳。骆驼刺啊，你普通而平凡，可你恰是蜡烛一般燃烧自己，极尽奉献。你的身躯虽不挺拔伟岸，但你深深扎根于大漠戈壁，就像紧握钢枪守卫在千里边防线的哨兵，那份忠贞勇敢的骄傲早已印刻在我的心田。每当想起你，就让我想起那火红的帽徽、绿色的军装、锃亮的钢枪，还有那可爱的战友、无悔的青春，对你那痴痴的思念。
1: 太好了，
2: 写的
1: 诵读的也非常好。
2: 对呀、啊，就是声情并茂，我就是深刻的体会到了这个词带给我的震撼。我觉得姚老师他是发自，因为就跟他自己说的一样，他的这篇作品完全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对于自己，我觉得他不是骆驼刺，他只是一个物件，但是您对这个骆驼刺的思念，对战友的思念，其实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是对您自己人生经历的一种眷恋，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有，
2: 我已经就是我听到我已经就是心里
0: 有
2: 一种
0: 不舍。
2: 对，
0: 4年的边防，到现在，刻骨铭心，忘不了
2: 、那是人生里特别值得纪念的一笔。
0: 你看这莫瑶老师的给我的评价啊，能不能我念一下啊？
2: 来，先给我看看。
0: 啊、你看看，他就说，也指出了不足。
2: 哦，这是您交作业了以后给您的评价、
0: 哎、
2: 是吗、
0: 哎？对，莫瑶老师。
2: 那您自己念，这个里面有
0: 没有任何，就是老师的评语啊？
2: 您来，
0: 当然，缺点可以不念了，很自私啊。他说这样。全文思路清晰，层次分明，语言朴实，感情真挚。哎呀，这四句话，我最欣赏，
2: 很受用。
0: 对，他
2: 其实您也觉得这是老师的鼓励。
0: 对，老师在鼓励我。
2: 对，
0: 第一段和第三段，到第三段自然段，详细介绍了骆驼刺的形状、特性及作用，为后面的描写做了充分的铺垫，将故事自然带入。第四段、第五段，通过作者两次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描述了他与骆驼刺结下了不解之缘。最后一段，作者有感而发，是全文的总结，也是作者的思想态度，更是本文的立意。哎呀，老师点的太好了。文中作者运用了比喻、拟人的等方法，并有自己体验生活的真实情感，讲述了两段有血有肉的故事，且恰当地灌注了作者对普通而平凡的骆驼刺的赞美之情，为文章最后的收官点睛之笔。后面
2: 老师评
0: 论，
2: 老师肯定就是希望学生能够就是写了这么精彩的文章，写了这么就是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这种文章之后，以后的作品还能更进一步，
0: 对
2: 不对？除了鼓励表扬您之外，也给您提了一点点建议。
0: 是的。
2: 那桂老师，您看刚才我们一直欣赏的是姚老师的作品《贺兰山下的英雄画》，而且您看他刚才也说了，我也感受到了他对他那段就是生活的深深的这种眷恋、不舍、思念。那其实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吧，可以这么说啊，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人他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有时候他总是喜欢来一点点的回忆，或者就回首一下，就跟您说的一样的，有时候的回首是为了让自己的内心更加的充盈，对吧？你看刚才姚老师他是有特别思念的事情，那 在您以往的岁月当中，人生的经历当中，您有没有

0: 有那么一两件事也让您觉得，哎，经历了这样的一些事情之后，我这辈子值了，我这辈子过得我自己觉得好棒，非常的不错。
1: 这个话要是你今天不问，我平常好像还很少
0: 有人问，对不对？
1: 去想去。
0: 嗯，
1: 但是我原来一直在单位事业单位啊，是搞工会工作的。
0: 哦，
1: 就说呢，平时就工会工作啊，吹拉弹唱啊，
0: 而且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对，
1: 是的，就是有时候对生活这方面感悟，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生活也是。今天跟昨天好像没有蛮大的区别，好像也没有蛮大。那么我要自己要怎么样呢？我觉得我要提升一下自己。
0: 嗯，
1: 那我要怎么样？我去学一门器乐。
0: 啊、
1: 哦，我那个时候就跟那个我学什么？当时我儿子正在上中学嘛，
0: 嗯，
1: 在上中学，他学吹那个长笛。
0: 长笛。
1: 哎，然后当时呢，他好像不是很
0: 喜欢，
1: 哎，很喜欢。
0: 嗯，
1: 但是我就为了鼓励他，
0: 你也跟着学。
1: 我说你吹长笛。我说那我也去学一门器乐去，我学什么呢？我选了个古筝。
0: 古筝，
1: 哎，当时就是找了那个冯娟娟老师，就是一对一那种教学学古筝，就通过那个古筝那个学习当中啊，就是那个，然后呢，就是不停的就是可以有时候生活中啊或者工作中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
0: 烦恼，
1: 小烦恼啊，或者啊
0: 困扰，
1: 哎，困扰不如意之类的。
0: 对，
1: 但是有时候通过那个。琴弦的那个流畅啊，
0: 嗯，
1: 可以抒发一下自己的那种情感，
0: 就
1: 也可以缓解一下自己内心那份焦虑。
0: 对，
1: 他有时候那个鼓声是比较很优雅的啊，
2: 很优雅。
0: 对，
1: 他特别是那个滑弦，就跟那个水声一样，叮叮咚咚的那种声音，特别悦耳，而且好像还特别治愈那种感觉。
0: 就是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经常学到一个词儿叫陶冶情操，现在可能见的少了，听到的少了，但是我觉得您的描述它就是这种陶冶情操的一种具象化，是应该是这样理解。就是古筝可能我们如果真的是没有下定决心专门去学习它的话，接触它的机会其实不多，对吧？
1: 是的。
0: 但是一旦你接触了一门器乐，然后你爱上它了，喜欢上它了，然后深深的沉浸在他的世界里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给你精神上带来的这种愉悦也好，提升也好，甚至是可以排遣你生活中的烦忧也好，可能是别的物件无法提供的。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就一下就觉得这个人的精神层面上面的东西啊就很富足了。
0: 对，
1: 就感觉从这个音乐当中啊就自己好像顿悟了，有这种感觉。
0: 对，
1: 有时候那种烦心事啊，我觉得哎呀这也没有什么了，我可以练一下琴，从那个琴的那个琴声当中我去一下享受一下这个人生。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阅读的魅力。为什么呢？可能我们普通人觉得老百姓可能觉得哎，阅读是阅读，阅读我们就是要读有文字的书呀或者是什么，但是我个人的理解，这也是一种阅读，是人生的阅读，对不对？
1: 是
0: 阅读人生，也是人生的阅读。
1: 对，
0: 对吧？好，其实您刚才也说到了，人生当中您学的这个器乐对您精神上的这种愉悦也好，排解也好，带来了很多的帮助。那是不是要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我觉得这是水到渠成的一本书。
1: 是的，我觉得
0: 先给我们的观众还有网友展示一下这本书。
1: 哦，好。
0: 对，
1: 这本书的就是陈曦老师的巨醒人生。这本书实际上是我儿媳妇
0: 啊
1: 给我推荐的。因为有时候它上面就是也不是那么大部头的，就是大部头的书。
0: 因为您说了这本书之后，我还是查阅了一下。就是因为我原来没看过这本书，但是这本书您告诉我，就是您今天要来推荐这本书的话，我也是好好的把它搜索了一下。
1: 是的，它不是什么大部头的书，它就是一字一句啊，就是讲得很明白的道理。就是让你感悟到生活的那个真谛啊。就是让你觉得在那个比如说他其中有一段呢，比如说爱的治愈。就是呢，有时候我们比如说跟人之间呢发生一些矛盾啊或者什么的，有时候我们就碍于面子就不想跟别人去赔你道歉呐，或者去说一句服软的话。实际上他这种事都讲得很明白。他说实际上道歉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只是证明你对我很重要。
0: 哎
1: 呀，我就觉得呀，这个书写的
0: 顿悟了是吗？
1: 顿悟了，就是有时候啊，就对于生命而言，接纳才是最好的温柔。不论是接纳一个人的出现，还是 接纳一个人的从此不见，
0: 嗯，
1: 哎呀，我就觉得写得特别好，
0: 写到心里了。
1: 哎，像我们这个年龄，就是已经，就是年过半百了，其实就是完全是老年化的生活了。那我们就是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0: 对呀、啊，
1: 但是有时候呢又很纠结，
0: 嗯，
1: 还有点内耗，
0: 嗯，
1: 但是有时候就通过看一下这个书啊，
0: 对，
1: 但是有时候有点小情绪啊，或者。嗯，当时我儿媳妇就跟我说，说哎呀，妈妈，我给你推荐一本书，
0: 嗯，
1: 这个书它会帮助你，就是说
0: 舒缓自己的这种情绪，
1: 哎、对，一下帮助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啊，
0: 嗯、
1: 而且不用再去纠结，
0: 对
1: 不用内耗，
0: 对，
1: 也不用去盲从了、那个，
0: 对，
1: 去看待一些事，
0: 坚持本真和善良的自我，
1: 对，
0: 嗯，
1: 所以呢，我说我就把这本书呢，就今天就带过来了，
0: 对，我觉得顾老师是不是你看。有一句话，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不是一路人不进一家门，对不对？您看您的儿媳妇给您推荐的这本书也是推荐到了您的心里，看来这个家里的我已经感觉到这个家庭氛围非常的和谐快乐幸福。
1: 哎，这个也是读书
0: 带给我的、嗯、对。那你看您刚才也说了，人他就是确实到了一定的年纪他才能够看透人生，有时候才能清醒，对吧？但是这个都是人生的必经的经历。那姚老师今天推荐的这本书我觉得是异曲同工哦，
2: 差不多吧，
0: 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儿你看节目开始之前桂老师说一个小时哦，你看现在一个小时只有四分钟了哟，姚老师和桂老师抓紧时间哦，快点把这本书也推荐一下。
2: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严格意义上叫心理学啊，
0: 嗯，
2: 这个上方面的书籍，它的名字叫《允许一切发生的智慧》，孟之助啊、
0: 嗯，
2: 这个"制度"两个字非常
0: 核心，
2: 对
0: 对，
2: 它是应急管理出版社，这还是比较
0: 权威的出版社，对对对、
2: 官方出版的，
0: 嗯，
2: 这个为什么这个书啊，我是反复读，然后呢，笔记做了一块
0: 厚厚一沓
2: 啊，基本上把它的。主要的精神主要的句子都摘抄下来了，
0: 嗯，
2: 他这个里边呢，我为什么要推荐这个书呢？这是与我的工作经历有关。原来我搞警察的时候，对吧，我是学的预审刑侦专业，
0: 嗯，
2: 就是在学那个公安大专自修课的时候学过犯罪心理学，
0: 嗯，
2: 什么犯罪学啊，
0: 嗯，
2: 啊，这些概念包括什么隆波罗梭，什么弗洛伊德这心理学的大师，有些东西我们没有深入读，但是侧面的了解过。所以在我们当前，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刚才说了，我了解的大概有上亿人，9500万吧，那个数字。就是抑郁症包括焦虑症患者，
0: 就是自己的一些负面的情绪，
2: 对对，
0: 他是不能缓解，
2: 再直接好。
0: 姚老师、
2: 啊、
0: 我要打断您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2: 好，我简单的说啊、
0: 嗯、
2: 然后包括在职和退休的都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书反复看了以后，这里边有它有10章，我简单介绍一下啊。
0: 您不能介绍了，我这会儿真的要打断您了、
2: 啊。
0: 其实是这样啊，我们就给大家卖个关子，你看就是没说完，没说完没关系，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
2: 《这个、
0: 自渡》。其实我觉得姚老师这本书的核心在人这一生终究得自渡，
2: 对
0: 对吧？就是这本书的核心要义。
2: 自己就是打个比方，你掉了水池子里，掉到河里，要游过去。
0: 对，要靠自己。
2: 靠自己。
0: 嗯，外界可以给你帮助，可以给你支撑和支援，哎、但是终要自渡。
2: 对。
0: 嗯，
2: 就是这句话。
0: 好，谢谢两位。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观看我们今天融媒直播的观众朋友、网友朋友，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乐活人生的融媒直播到这就结束了。那我们明天，也就是中秋节的前一天，我们的这个系列活动还会有一个进社。社区进养老院进学校的一个四进活动，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这样的活动，而且我们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1月份，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刚才我们这个小宣传的小册子待会儿我们节目之后也给二位送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宜昌银林领读者志愿者的一个招募，我们二位老师也可以加入我们这个领读者，也可以到时候参加我们的系列活动，好不好？
1: 好的，
2: 好的，
0: 好的。那

0: 今天我们的节目真的是时间关系只能和大家说到这儿了啊。其实我还是准备了很多的问题，但是
1: 我们都准备了好多。
0: 对，由此可见一个小时不长，对吧？其实两位今天的分享让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就是也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吧，就是阅读可以让我们看见更大的世界，而且写作可以让我们感受和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对吧？所以我们的银铃志响书香宜昌，它不仅是一场阅读活动，更是我们乐活人生的人生态度。所以也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在书香中丰盈内心，在优雅中去前行，好不好？谢谢两位老师，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见。
2: 好，再见。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这两年呢，特别流行一句话，无论如何一家人要整整齐齐的。虽然现实生活中的忙碌让我们没有办法时刻都享受这一份悠然，但是请相信，只要心中有院落，那么处处是悠然。正所谓心远地自偏，当下的忙碌更显悠然的难得，所以我们需要阅读。书籍可以为我们设立起一道屏障，将我们的精神世界从忙忙碌碌的现实中抽离，得以片刻安静，去思考，去沉淀。我想有个院子，就是希望有个可以看花读书的地方。那累了就去给花浇水，倦了就闻着花香入睡。当然没有院子也可以读书，读书本来就是一件随时随地高兴就好的事情。就像三毛在他的散文集《梦里不知身是客》中所说，读书只为自己高兴。
6: 我喜欢将读书当作永远的追求，甘心情愿将余生的岁月交给书本。如果因为看书隐居而丧失了一般酬答的朋友，同时显得不通人情，失去了礼貌，那也无可奈何，而且不悔。愿意因此失去世间其他的娱乐和他人眼中的繁华，

只因能力有限，时间不能再分给别的经营，只为架上的书越来越多。我的所得衣食住行上可以清淡，书本里不能谈节俭。我的分分秒秒吝于分给他人，却乐于花费在阅读，这是我的自私和浪费，而且没有解释，不但没有解释，甚至心安理得。我不刻意去读书，在这件事上其实也不可经营。书本里我也不过是在游玩，书里去处多，一个大观园到现在没有游尽，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地方要去。孔夫子所说的游于义，那个游字自小便懂了，但是老师却偏偏要说工作时工作，游戏时游戏，这两件事情分开来对付，在我来说就一样也不有趣。不能游的工作做起来吃力，不能游的书本也就不去了。常常念书念白字，也不肯放下书来去查查辞海。辞海并不是不翻，翻了却是看着好玩，并不是为了只查一个发音。那个不会念的字，意思如果真明白了，好书看在兴头上，割下了书去翻字典，气势便断。两者舍其一，当然放弃字典。好在平凡人读书是个人的享受，也是个人的体验，并不会因为念了白字闯下什么祸。念书不为任何人，念书只为自己高兴。可是我也不是刻意去念书的，刻意的东西就连风景都得寻寻切切，寻找的东西往往一定找不到，却很累人。有时候深夜入书，蓦然回首，咦，那人不是正在灯火阑珊处吗？并没有找什么人或什么东西，怎么已然躲在人的背后，好叫人一场惊喜。迷藏捉到这个地步，也不知捉的是谁，躲的又是谁。静由心生，静却不由书灭。黄粱一梦，窗外东方又大白，世上一日，书中千年，但觉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落花流水，天上人间。贾政要求《红楼梦》中的宝玉念正经书，这使宝玉这位自然人深以为苦。好在我的父亲不是贾政，自小以来书架上陈列的书籍包括科学、社会、伦理、爱情、武侠、侦探、推理、散文、手工、家事、魔术、化学、天文、地理、新诗、古词、园艺、美术、汉乐、笑话、哲学、童谣、剧本、杂文，真个精物八极，心游万仞。在我看来，好书就是好书，形式不是问题。读尽天下才子书，是人生极大的赏心乐事。在我而言，才子的定义不能只框在纯文学这三个字里面。图书馆当然也是去的，昂贵的书、绝版的书，往往也已经采开架式，随人取阅，只是不能借出。我去的图书馆是大学校内的，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彭悠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哇，现在吧，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玩的。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9月23号15时11分发布了重要提醒，预计中秋假期9月25号至27号我市阴天，25号夜间至27号有弱降水，气温适宜。注意防范低能见度道路湿滑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今天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双节同庆汇聚宜昌，全程联动营造节日氛围；宜昌抽检631批次食品，15批次不合格；四部门联合发布市场价格竞争行为提醒告诫书；宜昌中心城区8月优良天数比例为100%。新政速响，我们一起关注航班超售引起的关注，航班超售处置规范计划明年6月完成。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世乎评论，招聘当不以第一学历设限。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4: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8: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4: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中秋国庆假期，想好去哪儿逛、去哪儿买了吗？宜昌的商圈已经提前卷起来了，新店开业、打折促销、市集演出，一个比一个热闹。这个假期啊，不用出远门，在宜昌就能逛个够。
9: 走在宜昌街头，节日氛围已经拉满，各大商圈商超早早换上节日装，促销海报贴满橱窗，新品牌新业态也赶在假期前亮相。先看万达广场，负一楼的江宇街区赶在国庆前开业，一口气带来32个品牌。
10: 负一楼，我们的江宇街区及盒马也会在国庆来临之前会开业，总共是32个品牌，那么其中有15家品牌都是人字手店，包含了我们的餐饮、零售以及体验业态。盒马全场消费88啊，会员积分88，抽我们的盒马锦鲤大礼包。
9: 大洋百货这边也没闲着，优惠直接拉满，
11: 比如超值预存黄金至高客减150，再满额加赠。外地游客免费寄存行李，免费领取50元美食券，不倒翁小姐姐趣味互动，宅舞二次元表演、乐器表演、指压板、石金秋等活动，覆盖整个假期。
9: 整个假期，宜昌市商务局统筹谋划了40多场促消费活动，在省级红利基础上，配套推出假日消费券、有奖发票、票根福利等。宜林广场、九码头、中南路等重点商圈、国贸大厦、万达、吴越、大洋等商业综合体接连推出特色活动，老字号市集、美食市集、文创市集等各类主题市集轮番登场，让来到宜昌的消费者有的看、有的逛、有的吃、有的玩。
1: 9月23号，记者从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宜昌市市场监管局近期组织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涉及食用农产品、餐饮食品、茶叶及相关制品、糕点等28类631批次样品，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品616批次，不合格样品15批次。从抽检总体情况看，宜昌市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大部分食品样品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针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所属地市级监督管理部门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责令相关企业及时采取下架、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并依法启动核查处置程序，彻查不合格原因，严防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责任。同时，相关部门将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查，确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市市场监管局表示，将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抽检工作，持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9月21号，市市场监管局、市发改委、市商务局、市文旅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中秋国庆节及2026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活动期间市场价格竞争行为的提醒告诫书，以进一步规范节假日及活动期间我市市场经营秩序，营造法治诚信的消费环境。告诫书提醒各相关经营者要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各旅游景点景区经营者要在景区入口、售票处等显著位置做好收费公示和明码标价。各宾馆、酒店、民宿、乡村农家乐等住宿经营主体经营者要切实履行价格承诺，在门店大堂、前台等醒目位置公示价格、收费项目、服务内容、支付与退改等内容，确保线上线下渠道价格公示一致。各餐饮行业经营者要在菜单、价目表等醒目位置清晰标注菜品品名、计价单位、销售价格，不得在标价之外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严禁虚构原价、虚假折扣、模糊标价等价格欺诈行为。各类停车场要按规定在停车场入口处或缴费地点的显著位置进行收费公示，各客运、出租车、网约车、高速服务区、道路救援服务等经营者要自觉规范价格行为，严禁节日期间变相涨价或违规收费。广大消费者若发现相关违法行为，可保存好相关凭证，及时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12315市场监管投诉举报热线，也可通过全国12315平台在线进行投诉举报。9月21号，市生态环境局发布8月环境质量月报。8月，我市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1天，河流水质总体为优。环境空气质量方面，中心城区优良天数比率为100%，较上年同期持平。全市14个县市区优良天数比例均值为100%，较上年同期上升1.8个百分点。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兴山县、夷陵区空气质量相对较好。1至8月，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197天，优良天数比例为81.1%，较上年同期上升0.9个百分点。PM10 平均浓度值为每立方米46微克，较去年同期下降14.8%。PM2.5 平均浓度值为每立方米32微克。

0: 克，较去年同期下降 8.6%。 臭氧日最大8小时平均第90百分位数为每立方米133微克，较去年同期下降 7.6%。 水环境质量方面，长江干流水质稳定在二类，全市11个国考段面、29个国省控段面水质优良率、达标率均为 100%。 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上课频繁打瞌睡，随时随地不受控制的犯困，在不少老师和家长的眼里，这样的情况常被简单归因为孩子贪玩、厌学、偷懒。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种看似不爱学习的表现背后，可能藏着一种极易被误诊的罕见病，那就是发作性睡病。9月22号是世界发作性睡病日，让我们通过案例读懂不受控制的困。
3: 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睡眠医学中心，16岁的彤彤正躺在监测床上接受多导睡眠监测，胸前头部挂满仪器，电脑屏幕上脑电波记录着他的睡眠结构。之所以要做细致检查，只因为彤彤会秒睡。
4: 学校老师反映吗？上课容易打瞌睡，不管哪个老师的课他都打瞌睡，大概是从6年级开始就有这种情况，班主任的话就跟我也反映了很多次。
3: 起初以为是孩子偷懒，但随着年龄增长，孩子症状越来越严重。
5: 那白天呢，有不可控的入睡、大哭或者大笑的时候啊，要是突然一下子全身肌肉瘫痪了，然后就倒下了。这所有的指标都确诊为了一个疾病，叫发作性睡病。
3: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慢性中枢神经系统睡眠障碍，已被纳入罕见病范畴。我国约有70万名患者，但症状不典型，很多人辗转数年才被确诊。为明确诊断，陈超为彤彤安排了多导睡眠监测和多次小睡试验。
5: 患者平均的是在2分钟之内就可以快速的入睡，入睡1分钟之内就进入到一个快动眼睡眠期了，这说明这个患者的入睡潜伏期非常快，这也是发作性睡病的非常经典的一个阳性体征。
3: 除了不受控制的嗜睡，发作性睡病还常伴随猝倒、睡眠幻觉、睡眠瘫痪等表现，这些症状隐蔽，容易被当成纪律问题或心理问题忽略。
5: 发病的高峰年龄就是大概在7岁左右，如果这段时间没有去确诊的话，患者学习找工作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对他的精神和心理方面造成很大的困扰。
3: 确诊之后，彤彤终于摘掉了懒惰的帽子，开始在医生指导下规范治疗。
5: 目前来说是无法根治的，但是呢，我们通过药物治疗和行为干预的话，他完全是能够开展正常的生活学习。
4: 现在就是想给他把这个治好，让他能够正常上学。
3: 在世界发作性睡病日到来之际，医生也想破除大众认知误区，让更多人正确认识发作性睡病。
5: 如果有6到7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呢，但是白天仍然有这种无法控制的入睡的话呢，这个要提防是不是发作性睡病，就要及时到我们的睡眠专科来进行就诊。
2: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6: 喂，吃饭没有？这过来，你下午。
2: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6: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2: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6: 两米见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2: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 被投入奔涌江

0: 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卓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管春清搬进物资大院，四十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卓坝相依相伴。
1: 帮我这已经大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2: 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管春清告别住了四十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卓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5: 这里是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是新政速享。买了机票，原本要搭乘的航班却因为座位满员而被拒载，不知道您有没有被航空公司超售拒载这样的经历呢？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的临近，机票预订开始进入到高峰，航班超售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航班超售是不是就等于是被拒载呢？解决超售的关键是什么呢？如何做到保障旅客权益，又兼顾航司效率与成本呢？我们先来具体了解一下什么是航班超售。
6: 机票超售，简单来说，就是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飞机实际座位数。通常情况下，每个航班有3%到5%的旅客因为改签、晚到等原因买了票，但最终不来登机。航空公司就根据机上座位空置的历史数据，多卖出几张机票，通常比例为3%，来对冲座位空置的概率。那航班超售就一定意味着有旅客被拒载吗？
7: 超售不等于被拒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绝大多数超售航班，因为有旅客没来，有旅客自愿改签，也有旅客提前变更行程，最终都能正常的满座起飞，没有任何人被拒载。有航司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实际最终未成行旅客占全部订座人数比例不到0.3%。
6: 韩涛认为，超售本质上是一个收益管理工具，核心是应对机上座位空置风险。一架飞机的座位是一府商品，航班一旦起飞，空座位就永远卖不出去了。如果严格按座位数售票，按行业平均4%至5%左右的旅客订票未到率来计算，每个航班平均会空出8到10个座位，一年下来，民航业损失的座位资源会非常惊人。
7: 如果完全取消超售，对于航司来说意味着客座率下降，单位的运营成本上升，最终可能传导为票价上涨。那么对于旅客来说，热门航班更难买到票了，那票价也会更高，每年呢会有大量的航班座位被白白的浪费，那全社会的航空运输资源配置效率也会下降。
5: 航班超售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通行做法，既要保障旅客的权益，也要兼顾航空公司的效率与成本。所以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超售，而是在于超售之后如何处置。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各家航空公司在航班超售的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等等环节上都有差异，这也是目前超售侵害旅客权益的主要原因。
6: 记者查询对比多家航空公司运输总条件等相关内容发现，各航司在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上的差异较大。有的航司在购票页面有提示，有的完全没有，有的航司在值机时告知旅客，有的航司到登机口才告知旅客。 补偿标准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采用现金、代金券和里程等多种形式。
7: 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呢，导致了旅客权益保障取决于你做的是哪家航空公司，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底线标准。所以呢，行业统一规范的缺失是超售问题的总根源，这也是团体标准制定的紧迫性所在。
5: 那航班超售，国际上的航空公司通常是如何处理的呢？国内航班对于超售处置又有哪些新的尝试呢？
6: 目前国际上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处理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自愿竞价，以达美航空、美联航和美国航空为代表，航空公司在登机口公开征集志愿者，以较低补偿开始报价，没人接受就逐步加价，直到有人愿意让座。另一种是欧盟模式，采用法定标准和自愿竞价结合，以英航、法航、汉莎为代表。欧盟 EC261 条例规定了明确的非自愿拒载补偿，按飞行距离1500公里以内补偿250欧元，1500至3500公里补偿400欧元，3500公里以上补偿600欧元。同时要求航空公司必须先征集志愿者。而我国国内航班超售处置一般通过登机口现场临时征集志愿者的方式，由于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容易引发旅客纠纷甚至航班延误。近期东航 APP 上线了超售让座立减50、100元的选项，将志愿者征集从登机口前移至购票环节，这意味着旅客在购票时就可以选择用让座意愿换取票价优惠。
8: 那应该愿意的，就是我在购票的时候，那不愿意就不用勾选不就好了。
9: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那50元优惠再加上后续的一些赔偿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勾选。但如果行程安排很紧或者有重要的事情的话，航班一旦延误或者调整，耽误的行程带来的损失可能远远不是这几十块钱的事儿。
7: 我认为创新价值值得充分肯定。第一，把选择权还给了旅客，行程灵活的旅客呢可以用让座意愿换票价优惠，形成的刚性的旅客不勾选它就不受影响，这是一种价格的差异化。第二呢，降低了现场博弈的冲突可能性，那登机口只需要聚焦提前报名的志愿者，也减少了旅客的被动感和焦虑感。
6: 专家认为，超售志愿者征集不再仅仅依靠登机口博弈，而是采用和事前契约相结合的方式，旅客可以主动选择是否参与超售，超售就不再是航司偷偷多卖几张票，而是一种双方合意的契约安排。未来也可能出现不同档位的让座优惠，旅客可以根据自身弹性自由选择，更精细的收益管理产品对航司和旅客都是双赢。
5: 航班超售之后如何处置，行业统一标准也正在研究当中。今年的7月，中国航协宣布在民航局指导下牵头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围绕超售信息告知范围、分级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进行研究。到8月21号，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国内航班超售处置规范或批准立项，计划2027年6月完成。其实航班超售本身不是问题，不透明的超售才是问题。当信息透明了，标准明确了，旅客有选择权了，超售就会从一个矛盾爆发点变成一个效率优化工具，这才是行业成熟的标志。
3: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4: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5: 据媒体报道，一位硕士学历求职者应聘互联网大厂，通过了5轮面试，在辞掉原工作准备入职时，却因第一学历是专科突然被拒绝。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且不论此事中先招聘后设坎流程不当之处，单第一学历四个字就值得好好论论理。我国从来就没有第一学历这个概念，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概念，关于校园招聘却有三严禁，严禁发布设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态度一贯清晰，以第一学历设限于法无据，于理不通。然而政策文本上不存在并不等于现实中不发生， 有时候第一学历

0: 理是第一道门槛，有时候是闭口不谈的潜规则，像此次事件中就成了回马枪，给出尔反尔找来看似正当的借口。此前就有一名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的求职者，在已经收到企业录用意向的情况下，因第一学历不是北大，竟被公司做出重新面试、年薪直降50,000元的安排。第一学历不好，就像留了案底，求职者常以这句话来自嘲。招聘前后为第一学历设卡，并非偶见于新闻的孤立，多数求职者都或多或少会碰到此类问题。学历上的唯出身论为何屡禁不止？因为这种做法更省事儿，符合招聘者的低风险懒政思维。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要用最低成本筛选出对的人，比起一个一个考核应聘者能力，先设门槛盲刷掉一部分人，无疑更省时省力。学历于是充当了一种关于个人能力的信号，当求职者数量庞大，优质岗位稀缺时，招聘方倾向于将信号进一步细化，从你最高学历是什么细化到你本科在哪里读的。如果是应用于统计学，这样的做法可能还有一定道理，但若被用来判断复杂个体，就必然走向歧视。对于一个从专科起步一路拿到硕士学历的年轻人来说，五轮面试已经证明了他的能力与岗位匹配，企业却用一纸多年前的高考成绩单推翻全部结果，这样的结论岂非刻舟求剑，荒唐可笑。懒人招聘不只会让一个企业损失人才，第一学历、年龄、性别、婚否，这些条件与岗位匹配度和个人能力关系不大，却常常成为任性歧视的工具，任由门槛、划线、一刀切思维成为潜规则，这就是就业歧视，将损害就业公平、扭曲教育方向，甚至伤害努力向上的社会信念。把18岁那年的高考成绩当成一生职场的终审判决，用预赛的成绩取消决赛资格，在任何竞赛规则中都是荒谬的。英雄不问出处是一个社会保持流动性的基本条件，那些后发先赢者恰恰是最值得被看见的人，健康的社会当奖励持续奔跑者。好，感谢收听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2: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1: 看我的身边，
2: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1: 看我的身边，
2: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1: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地方，
2: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3: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2: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1: 今年走最后一年茶叶，
4: 明年没得茶叶走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5: 是有点不习惯。
2: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 也展现家乡新貌。
5: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

0: 我们这个双线五级缠杂。
1: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0: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1: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2: 十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1: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的17:07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

0: 线。听到各位，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是比较平稳有序的，但是在学校周边的路段稍后的时间通行压力将会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呢。大家接送完孩子之后即停即走，咱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此刻我们再次听到大家路面略显湿滑，大家呢一定要控制车距，把握平稳的车速。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已经产生了轻微车辆排队等待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体现在了 车辆的上行啊。现在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队尾是一直排到了西陵二路的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大家呢行驶在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上行要耐心等候。另外一个商圈的周边通行压力现在也在持续的上升，来关注到的是商圈周边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夷陵大道上面，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目前来看到有两个左右的等待周期。那么除了车辆缓行之外，还有些路段现在已经产生了车辆滞留了。了解到的是环城东路的西陵一路路口处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县府路这个路段现在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另外龙康路的湖堤街路口现在双向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大家呢从夷陵长大桥江南往江北下桥之后呢，在体育场路路口这个路段胜利三路北山坡过来之后要耐心等上两个左右的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另外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以及中南二路的中南一路路口，现在宜化山雨城以及英杰学校的门前现在行驶压力会比较大，已经产生了比较明显的车辆拥堵。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来关注到的是南波路上的天问，现在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等着接送孩子的车辆会比较多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目前来看到其他路段上面整体的通行压力还是不大，基本上是平稳有序顺畅通行的。再次温馨提醒到各位，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压力持续上升，各位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学校周边的接送孩子的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路面上的行人。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三晚高峰17:10，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到了周三了，这个按照以往的工作时间来说，应该是到了每个星期的周中小周末，但是因为这个星期呢从周日开始上班，所以说周五是正常休息的中秋节，那今天应该算是倒数第二个工作日，明天还有一个工作日的时间，我们即将迎来3天的中秋小长假，所以大家呢明天一天一定要把手头的工作好好做好，否则中秋别人合家团圆，你在单位就不太好了，是吧？哎，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回家路上的时候来分享整体的通行情况，毕竟路面比较湿滑，大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
1: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啊，确实感觉到这两天呢一直会有雨水光临，
0: 对着
1: 来关注到明后两天阴天，局部会有小雨，21到27度。
0: 是，大家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啊。另外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呢，其实今天我们也是迎来了秋天的第4个节气秋分，同时啊，今天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至三秋忙，农民们忙着收晒粮食，满眼的收成呢，便是9月的最美底色。秋分呢，也是大。

0: 块朵颐的时节，像石榴圆润、柿子橙黄、蟹肉肥嫩、桂花入酿，一个都没吃到。
1: 大家可以安排上了啊！
0: 对，金秋时节，愿各位能够在丰收的喜悦当中汲取勇往直前的力量，不负时光，不负自个儿。看我这个自个儿说的
1: 挺好，挺好。
0: 真的，
1: 也是我们对大家最美好的祝愿。
0: 我们说秋天到了，秋天叫秋分节气，真的是平分秋色。这个时候开始，天气一天比一天转凉了，大家一定要记得早出晚归，适当的来增减衣物，照顾好自己。那么其实秋分的饮食呢，也是藏在了中国人世代相传的讲究里面的。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段一起来解锁一下秋分和丰收季节属于这个季节里面专属的滋味有哪些。首先第一个，秋分前后呢，最醉人的秋味当属什么呀，朋友们？不是螃蟹，是桂花。因为你现在即便你不吃桂花酒酿，你走在街上你也能够闻到阵阵的桂花飘香，对吧？将桂花用蜜糖腌制起来，搓圆笑蒸团糕，只需要加上一点点便满口生香。桂花糖藕，哎，桂花糖藕有朋友会吃过的，它是两种季节时令产物的碰撞之作。那个莲藕孔隙填上糯米，加上红糖、桂花一起下锅焖煮，等这个汤汁收到浓稠之后，把藕给取出，放凉切片，再浇上藕汁和糖桂花，口感非常的粉糯绵软。这个季节既是吃桂花的季节，也是吃藕的季节，是吧？再一个就是大闸蟹。大闸蟹秋分前后迎来它的赏味期，最原汁原味的做法当属清蒸。蟹膏金黄流油，膏油呢顺着指尖流淌，膏油流淌，我顺着指尖流淌的只有吃糖三甲的时候。再搭配上你像姜啊、醋啊等等一起来食用，更是鲜中带甜，回味悠长。不过提醒了大家一点，因为这个螃蟹它属于寒凉的，第一个建议大家不能多吃，第二个吃的时候一定要搭配上像这个刚刚提到的姜啊、醋啊等等一起来食用，不但美味而且驱寒。还有一些地区呢有吃秋菜的习俗，比如说会秋菜常见的就是叫野苋菜嘛，哎，猪油烧热之后呢入锅夸夸爆炒，油量清脆，口感熟而不过，嫩而不柴，所以说今天回家吃点野的苋菜也不错。那么秋分之后呢，气候一天比一天干燥了，这个时候上市的梨正好顶用。
1: 是，而且这个梨水呢，它的这个梨汁的那个水分是比较充足的啊。
0: 对，
1: 咬一口清甜脆爽，自古就是解秋燥的时令水果。
0: 对，
1: 其实呢，除了直接吃，大家还可以去皮，然后去核之后呢切块，加点冰糖、银耳，一起炖到这个梨肉软烂，就是我们经常喝的
0: 冰糖雪梨，
1: 对，喝一口呢可以润喉又润肺，特别适合干燥的秋天。
0: 所以说秋分到了，这个季节既是万物应该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不仅是水果很多，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个蔬菜啊等等都很多，包括大闸蟹啊现在也频频的端上了餐桌。所以我觉得呢，秋天丰收的季节从哪里体现呢？就是在你的餐桌上。秋分的时候，我今天还看到是中国新闻网吧还是哪篇这个公众号里面的推文，就告诉大家秋分时节，今天各位一定要吃点好的，哪怕你不吃大闸蟹，吃点野苋菜也可以。
1: 是一样的。
0: 对吧，一样的。

0: 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
4: 明显的车辆缓行，大家呢耐心等候。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我们再把目光关注到的是珠海路。此刻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大概红绿灯处有两个左的等待周期。另外提醒了大家，就是此刻的青岛路这边啊，现在行驶的压力会比较大。现在目前看到呢，在青岛路的大连路路口，就是青岛路小学这个门前，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啊，同样也是接送孩子的车辆会比较多一点，大家稍安勿躁。提醒到各位，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在今天周三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三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今天是秋分，刚刚说到了秋分是昼夜一分为二，平分秋色，是昼夜一般长的 一天开始。明天晚上开始呢，白天越来越短，黑天越来夜晚越来越长。然后另外一个呢，秋分其实也应该是一个开始进补的时节了。刚刚我们听到大家什么吃点苋菜，吃点大闸蟹是吧，吃点梨子啊、吃点刚刚宣传当中听到的吃点秋葵，不管你吃啥都是对于一种滋补啊。另外今天是周三小周末，按照以往的惯例咱们也来聊聊关于吃吃喝喝。但是说到今天这个吃吃喝喝这类食物呢，和滋补好像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咱们其实今天聊到的是小菜或者是酱料。让平淡的美食变得美味，从榨菜到豆腐乳再到牛肉酱，说一说那些看上去不起眼但是非常好吃的小菜或者酱料，挺多。特别是宜昌的朋友们，我相信一提到小菜或者酱料，那一定离不开各位你们所深深喜爱的豆腐乳和每家都有秘制腌制的泡菜。
1: 主要是你自己喜欢吧、
0: 哎、豆腐乳真的可以，真的好吃，而且
1: 吃的不多。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哦、这个邓村的豆腐乳，我之前其实实话实讲，我一直觉得不好吃，是因为我没有吃对。一直到有一次把那个豆腐乳剥开外面的一层荷叶之后，在里面倒上一点点香油，哎呀，我瞬间我感觉加了香油的豆腐乳和不加香油的豆腐乳完全就是两种没吃的、嗯、完全就不能够放在一起，就不是，它就不能够是同样一个东西，哪怕加了点香油之后，它从口感到味道上面好像就一下就升级了，就不是，
1: 就是加了香油以后你的
0: 变化特别大、嗯、

0: 真的极大啊，非常大，
1: 嗯
0: 啊，然后其实不仅仅是豆腐乳啦，还有很多。
1: 对，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各种各样的那个菇类的酱，有菇，有香菇的酱，
0: 仲景的呀，
1: 对，
0: 仲景的香菇酱好吃的，
1: 还没吃，但仲景的，
0: 仲景的香菇酱是好吃
1: 的。仲景
0: 的
1: 有一款酱还可以，
0: 嗯，
1: 有一款甜酱。就是用来葱油拌面的那个酱
0: 啊，我知道，
1: 对
0: 啊，然后还有像一些这个小的时候，比如说吃的比较多的，像我们吃的阿香婆的酱会吃的多一些，然后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吧，因为确实我不知道各位大家的饮食习惯，与我们东北人而言的话，你即便一桌上面摆了七个盘子八个碟子，很多很多的，哪怕是大年三十的菜品再多罗列在你的面前，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一碗酱蘸酱菜搭配在一起，或者一定要有咸菜，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所以其实怎么讲呢，我觉得虽然说现在提倡这种健康的饮食，要少吃酱菜啊，少吃咸菜，少减少盐的摄入，减少钠的摄入，但是不管是榨菜、豆腐乳还是牛肉酱一类的酱菜或者小菜，它一定会是成为大家一日三餐当中你吃饭里面餐桌上绝大多数人必不可少的一道菜系，一个菜品吧。欢迎大家说说看啊，欢迎大家来说说看，你觉得那些看不起眼的但是很好吃的小菜或者酱料有什么。天真有邪超级会员群里面他说，以前宜昌公交车上铺天盖地的秭归原野风的牛肉黄豆酱的广告，现在好像看不到广告，但是原野风的牛肉黄豆酱我觉得还真的好吃。它是白色为主的一个颜色，然后呢上面是红色搭配的这样的一个瓶子的包装啊，然后主要就是秭归的原野风的牛肉黄豆酱呢，它的黄豆的豆瓣是完整的，不是碎的烂的或者从中间一分为二的，然后它的牛肉的颗粒也比较颗粒感也比较强，
1: 哦，特别适合夹馒头吃。
0: 对，原野风的牛肉酱啊，真的是还不错。然后贝贝说腌萝卜，我喜欢甜口的那种甜脆甜脆甜的，吃热干面的时候来一口解腻，同时能够增添不同的风味。那不仅仅是吃热干面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各位就是你们吃到的那个萝卜牛肉叫热干面的那个萝卜，其实你们仔细注意一下，它和你们买千层饼吃那个萝卜是不一样的。热干面里那个萝卜它可能辣味麻味会偏重一点，但是你往往买的各式各样的品牌的千层饼，你在外面买的时候，
1: 那个萝卜的
0: 甜，它那个萝卜偏甜一
1: 点，甜和微辣。
0: 哎，对，甜和微辣。我觉得那个萝卜，我有几次买千层饼，我都想问老板，这个萝卜在哪儿买？真的是还不错，搭配点稀粥。
1: 而且它那个萝卜，各家就每一家的那个千层饼的萝卜的味道都差不多。
0: 对啊，真的是如此。
1: 出品好稳定啊！
0: 这到底从哪进的货？这是。
1: 来吧，我们欢迎各位在小周末的这个下班路上啊，来分享啊，让平淡的饭食变得美味。
0: 嗯
1: 嗯，说一说那些不是很起眼，但是非常好吃的小菜或者一些酱料。

0: 听一零五讲，
1: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查木琴，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4: 买房贷款去哪里？
5: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6: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5: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7: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5: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4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吧。现在目前来看到，依然是学校周边的压力持续在上升，其他路段进出城的主干道方面通行压力也同样不小。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一直是排到了西陵二路的东山大道的路桥面上，一直都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此刻东山大道从西陵后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表现。同样有通行压力的路段还有来自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从西陵二路过来的车辆在绿罗路普华三峡水路红绿灯处有2到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周期。另外宜陵大道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现在也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云集路啊，云集路的宜陵大道路口处现在依然有滞留，队尾快要排到了东山大道上面，大家呢要在这个路段上面耐心等候。另外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依然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港窑路从长吉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城东大道红绿灯处

0: 有两个左右的等待周期。此刻东风路在金东方学校门前，东风路旭光路路口现在双向，尤其是宜化巴黎相送的门前，现在滞留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啊，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城东大道上面，大家还是耐心等候一下。同样在城东大道互通，现在有一些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包括以下几条。来自中南一路，此刻中南一路、中南二路交叉路口以及中南路北段城东大道路口，还有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行驶压力会比较大，尤其提醒到大家，现在呢进城方向呢，中南一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一山郡的门前，再就是中南二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以及河一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候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再把目光关注一下港窑路这边。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商业城的门前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现在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的过程当中。另外厦门路的青岛路路口处现在也有轻微的车辆缓行，还有出城方向的进城方向的汕头路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整体来说，中心城区主干道现在学校周边的压力上升还是比较明显的，大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回到周三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今儿周三回家路上，咱们来聊聊关于吃小菜吃酱菜啊，就总会
2: 其实买了，咱们今天在国贸超市买了
0: 挺好的，
2: 买的是那个你推荐的仲锦的
0: 香菇酱嘛，
2: 香菇酱，馒头也买了，荞麦馒头，
0: 对，就等着吃了。
2: 本来想给大家安排一个比较健康的下午茶，
0: 结果
2: 工作是吧，有的时候也需要调剂一下，没有机会，
0: 没有时间吃，
2: 太忙碌，
0: 太忙太忙，哎呀，真是太忙碌。
2: 带回去吧。
0: 来看一下啊，还有朋友跟我们留言啊，比如说吃货雷达群里面，健哥说从小爱吃干鱼的，对不起，干竹的豆豉鱼罐头，我怎么缩写成了干鱼？干竹的豆豉鲮鱼罐头，一个是干竹的，还有一个叫英金钱还是金英钱来着，不记得了啊，反正那两个牌子的，他们的豆豉鲮鱼罐头做的都不错。豆豉鲮鱼罐头就是把那个豆豉鱼吃完了，豆豉留下来干嘛呢？炒生菜，炒油麦菜。
2: 对对对对对。
0: 还没出现
2: 吧。你主要觉得那个豆豉比较合你的胃口，
0: 主要是那个鱼好吃。错了，
2: 浅浅啊，就老宜昌人都很喜欢的炸广椒，
0: 没毛病，
2: 对，还有什么？
0: 村上绿子，我妈做的豆腐乳无人能敌啊！你光说有啥用？我没尝。我妈做的豆腐乳还好吃，
2: 就像我的外婆做的那个叫
0: 泡菜，
2: 不是那个面。蒸面条我觉得也是无人能敌，蒸面条，
0: 然后再来看一下志明说泡教头、泡萝卜片、泡豇豆、豆瓣姜块、
2: 豆瓣姜块，
0: 对，这应该是几个最常见的。今年没有机会，其实我真应该给咱办公室的朋友们普及或带来一点东北的酱菜。东北那个酱菜就是怎么讲呢，一个就是桔梗，我们俗称铁岭叫它叫狗宝咸菜，另外一个还有很多就是专门是用酱油啊腌出来的，看上去黑黑黑的，但确实很美味的那种，比如说酱的豇豆、豇豆角、酱的土豆，还有酱的，比如说这个你们说的我们叫那种甜姜，外边是黑色的，吃着脆脆的，就带有一点点辛辣的味道，但是其实整个呈现出来的还是比较脆爽，有点回甜的，我们叫它鬼子姜，就是羊姜啊，其实都还是很不错的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在跟我们分享，然后我们也
2: 贝贝啊，腌萝卜，他说我喜欢甜口的，脆甜脆甜的，吃热干面的时候来一点，特别解腻，同时又能增添不同的风味。腌萝卜，那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吃糖蒜，
0: 糖蒜
2: 也算吧，算不算？
0: 蒜，糖蒜当然算，
2: 糖蒜，
0: 糖蒜，但都叫糖蒜了还不算。然后，其实说实话啊，糖蒜，就大家
2: 喜欢吃糖蒜，
0: 对，你们所喜欢吃那种糖蒜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
2: 我们吃白的多一点，
0: 白的是吧？
2: 对
0: 啊，白的就是酸甜口的嘛。嗯、
2: 对，
0: 但其实
2: 黑色是什么？
0: 但其实，在东北的话呢，这种蒜呢是有两种，一种是这种用白醋酸。

甜口的这种的，还一种呢就是黑颜色的，黑颜色呢就是偏咸，它是用酱油然后老抽等等腌制出来的，它主要的是咸味会更重一点点啊，没有任何的甜味，不放糖的这种的啊，不放糖的那种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吧，可以继续。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你闻到了秋分的味道吗？
4: 是寻令十里。
3: 寻令十里，中华传统香，它是君子走过半城留香的传说。
5: 寻令指的是东汉政治家荀彧，传说他在任尚书令时所坐席位留下的香气几天都不散去。
3: 它是《全唐诗》里王维记录的典雅。
4: 遥闻侍中配，暗使令君香。王维的诗中所说的令君香就是寻令十里，他用这种香暗示诗中朝臣的身份。
3: 他更是风流人物才华与德行的馨香。
6: 成语留香寻令就是说的荀彧，人们用这个词以喻美男子。这里的香并不止外貌，更是对他君子品格的向往。
3: 秋分，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7: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今天秒杀单品雅诗兰黛口碑五件套增量版上线，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安心可查，一套配齐日常护肤流程，省心划算。套组覆盖清洁、打底、精华、掩护、面霜。换季熬夜后肌肤状态不稳时很适合。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可以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点51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吧。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绝大多数的路段通行压力在持续上升啊。首先把目光关注到的是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体育场路口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城东大道的大学路上。过江方面的智喜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桥面上也是比较忙碌的，除了点军大道红绿灯处有2个左右的等待周期之外，现在在整个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上行来到人民书高中全线滞留。体育场路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滞留的队尾排到了715创意园的门前，后方的715创意园的后方的绿萝路普华三峡水务的信号灯处呢，滞留的队尾也是排过了历城酒店的门前。今天晚上10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不小，此刻来关注到10大道进城方向的西陵二路路口处、西陵一路路口以及出城方向进出城双向的胜利四路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出城的胜利三路在这个路段上面现在也有3个以上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再来关注城东大道，此刻的城东大道了解到的是下行在水月城的红绿灯啊，现在滞留的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行政服务中心的门前了。另外城东大道这边进出城双向的中南路路口，尤其是进城方向的压力会更大，滞留的队尾是已经排过了中南二路，排到依山郡这个路段上了。另外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合义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滞留，队尾现在有3到5个以上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各位还是要在这个路段耐心等待一会儿。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的水月城滞留的队尾是排到了珠海路的民生酒店，后方的汕头路啊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的匝道口，还有进城的三峡云计算大厦、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石溪路路口均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给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回。

0: 家路上互帮互助。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三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的来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有些路段好走，有些路段不是特别理想的畅通，大家呢也可以说说看啊。
2: 是的，进入到我们恶意俱乐部的新区部落，大家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一就可以进群了。进群之后呢咱们互帮互助。是的，另外也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今天咱们说到的是关于酱菜或者是一些那些
1: 些下饭的佐餐的小菜也是可以的。来看啊，YCFF说远安的冲菜木姜子酱很好吃，冲菜真的好下饭啊。
2: 我没有太吃过，没有，
1: 你没吃过冲菜？
2: 没有，没吃过。
1: 我们之前有的时候去探店，那也少不了要吃一口冲菜啊。
2: 你确定冲的是冲菜还是冲的是芥末<笑>
1: 很像那个就是有芥末的口感。
2: 哎，那个跟芥末很像的叫什么？也冲的叫秋葵。
1: 秋葵不冲啊，
2: 山葵，我记成秋葵了。山葵就是这样的，和芥末很像的那种冲冲的。冲菜我还真没有吃过啊。
1: 冲菜你肯定吃过，你可能不太记得了。
2: 记得，
1: 对，你应该是不记得了。
2: 再来看一下啊，还有木一工说辣椒酱下饭菜。
1: 熊仔说吃饺子的时候的大蒜酱，还有那个大蒜捣碎，小米辣捣碎，再加一点盐就可以了，或者有木姜子加一点也捣碎。他说还有蒜苗的茎，把它切段，加入豆瓣酱拌匀，
2: 口味真重啊。
1: 所以那是什么味道？放两天之后它的味道是
2: 不知道，
1: 又咸又辣，
2: 扁出油来了那种感觉吧。天真有邪说，以前宜昌公交车上铺天盖地的原野风牛肉、黄豆酱的广告。这个吃的也蛮多的。对，原野风拌面条，加馒头，夹馒头，夹馒头里面吃。还有啊，美美满满的妈妈说野韭菜坨坨根， 拍碎切烂放辣椒油，酱油两滴醋，热油一泼能干三碗。哎，对，野韭菜一定要那个根儿，
1: 野韭菜根儿，
2: 一定要野韭菜根儿，特别香。野韭菜根儿，然后一定要那种就是他说这种油啊什么之类，呲啦一拌，一定要呲啦一下，否则就不好吃了啊，真的。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吧，这些可能一部分已经只停留在记忆当中的这种酱菜小菜的美味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马上过节了，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宜昌市的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文旅活动的即将精彩启幕。那么为了倡导绿色出行、美好生活，同时方便市民游客一站式的打卡滨江风光，宜昌公交集团也是特意开通了专属滨江的观光巴士，串联沿线13大主题的活动点位，搭建了便捷的文旅动线， 带大家是饱览一江两岸的美景。那么本次呢一共投入了5辆江豚宝宝车，整车呢是以江豚逐浪为主题，融合了滨江特色景点，还有公交侠 IP 元素以及楚超等的元素。车内呢是配备了全景天窗和豪华卡座，江景圆月尽收眼底，舒舒服服的一路好风景。
1: 是，运行的时间呢大家可以记一下，从9月24号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0月6号，一共是13天。
2: 对，
0: 天然塔江豚湾的这个首班和末班的时间呢是早上10点到晚上的9点半，白天乘车可以去欣赏一江两岸的秀色。那晚上登车呢可以看滨江的灯河月夜。
2: 对，从天然塔出发沿沿江大道至以上大桥、西坝路、建设路到西坝的江豚湾，返回的时候呢是从西坝的江豚湾出发，然后经过建设路至以上大桥沿江大道和一路夷陵大道和金龙路一直到天然塔。购票方式，第一种啊，你可以选择单次每次每个人是 2块钱，不享受常规公交的优惠减免政策。第二种方式是线下购买通票，每张9.9元。那么在线路的运营期间呢，你可以无限次的乘坐。如果你想坐，你去改。

0: 受，我建议各位买9.9块的无限次，因为你想一想，中秋节和十一这么长时间的，大家可以去享受，我觉得挺好，9.9很合适啊。具体的在哪购买呢？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宜昌东站的公交站停车3号站台，学雷锋的志愿服务站。9月22号到16号，早上的8:30到下午的5点钟，到这儿去买。
1: 是的，宜昌市民之家的1楼 C 区公交窗口。9月22号到24号，9月28号到30号，早上9点到12点，那中午的1点到下午的5点。
0: 五一广场就是往葛洲坝方向的 BRT 站台，9月22号到10月6号，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
1: 还有市中心医院 BRT 站台，9月22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
0: 对的，
1: 一直到10月6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
0: 另外呢，就是在葛洲坝，也就是往宜昌东站方向的 BRT 站台，9月22号到10月6号，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
1: 还有新安 BRT 的站台，从昨天一直到10月6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
0: 我是真的建议各位，因为你如果这个十一假期或者中秋节你不出门，不就是就在宜昌市区啊，你没有坐过，你想感受一下，我觉得特别好啊，你就买个9.9块的通票，一张票，你可以无限次的来乘坐，就是指这个运营期间啊，你可以搭乘无限次的来乘坐，还是很划算的，建议大家公共出行。另外一个呢，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去坐着这个叫什么，叫做江豚宝宝车啊，然后可以发发朋友圈，我觉得你的朋友圈里的朋友一定很羡慕你可以有如此惬意的一个中秋或者十一的假期。
2: 宜昌 Traffic Radio，
3: 自由行，
4: 自由行，
3: 快乐听，
4: 快乐听，
2: 动听1059，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8: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9: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

失去了金钱、爱情、友情。深陷低谷期的爱胜春也曾经颓废气馁过，但是在重建自己的过程中，他逐渐地看清了自己内心渴望的东西，与自己和解，最终从低谷中走了出来，变成了一个更丰盈、更柔软的人。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的害怕失去，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失去，又如何在创伤中成长，走出低谷期。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不知道怎么面对失去，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两三代人的集体心理困境。从家庭到学校，包括进入社会，好像都是告诉你，你今天要比昨天好一点，要进步一点，要看到更美的风景，有更丰富的经验，积累更多的财富，更多的知识，努力向上，一天要比一天好，仿佛变成了刻入我们 DNA 的规训。于是

被我们捧成了体面的人生姿态，失败则成了一件羞于启齿的事情。但实际上，人不可能真的永远天天向上。董敏说，他是在对女儿的教育过程当中观察到这个现象的。当女儿在设定的小目标中受挫之后，他想和女儿共同面对失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是词穷的。他发现自己在鼓励孩子成功的时候是滔滔不绝的，但是一旦当孩子面临失败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好像什么都说不了。因为他从父母、从社会、从过去的教育中接过来的是一根写着向前走不要停的接力棒，那到了女儿这里，他又原封不动地往下传。他没有接到那个你可以停下来，可以慢下来，甚至你可以后退两步，系个鞋带，揉一下腿的接力棒。所以一直向前奔跑的我们，只有对未来的美好的各种畅想，等我有钱了，等我买房了，等我升职了，就可以享受生活了。我们做的各种各样对于未来的设想，它是没有失败预案的，以至于在面对失去、痛苦、挫折的时候，我们会惊慌失措，甚至不敢告诉身边最亲的人。心理学上的脚本理论认为，我们在长期的生活和社会当中，慢慢地形成了一套又一套的应对常见情景的行为脚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行为都是依据这些脚本运行的，比如去餐厅如何点餐，见到熟人怎么打招呼，工作上的问题如何解决等等。可是我们几乎没有习得如何应对失去的脚本，所以当失去真的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像是突然被推上舞台的演员，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只能够愣在原地，手足无措。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3: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2: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3: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1: 一盘翡翠坠星的清炒秋葵上桌，秋分的仪式感就有了。
4: 秋分到，葵露翘，这是新兴状的植物黄金。明代食物本草赞岐，润肌利肠，现代营养学更称其为绿色人参。老话道，秋分三吃青，眼亮筋骨轻。秋葵年华的枝叶富含果胶，敏书称其护胃壁如敷玉露，香除笑颜。秋葵炒河虾，鲜到咬掉牙，河虾的鲜嫩遇上秋葵的滑润，正是秋日舌尖的二重奏。
1: 当昼夜在此刻平分，这棱角分明的清果以心形切面，收纳天地渐成的清朗之气。农科专家说，秋分晨露重，此时秋葵交织最丰盈。
4: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8: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的害怕失去？我们在网上经常看到许多人活在对失去的恐惧当中，保持学习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害怕被落下。自我提升不是内心向上的驱动，而是为了安全感。努力工作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保证不出问题。即使工作稳定，也依旧会担心被裁员，买不起房。这背后的根源是

是人生如行舟，不进则退，这句话对我们的影响真的很大。就好像是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得到，没有进步，那就是失去了。除了这种和自己比，和他人比所带来的焦虑之外，外部世界的信息传播也在增加我们对失去的恐惧。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样那样的新闻，哪个公司又裁员了啊？什么人失业找不到工作，哪家店铺经营不善要闭店等等等等。但是这个世界上有裁员有关张的同时，一定也是有招聘，有新的公司开张的，或者有美好的事情发生的。再举个例子，假如你同时收到两则新闻，一则是今天有200个婴儿诞生，另一则是一个地方有事故发生，死亡20人，你肯定会先点开那个坏消息来看。在新闻传播学当中，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坏消息就是好新闻。负面、冲突、灾难性或者异常的信息，其实往往比正面、平淡的信息更容易吸引人们的关注，也更容易被广泛的传播。人类天生其实就具有一种消极偏差的心理倾向，我们会更重视负面的经历、情绪或信息，而不是同等价值的正面信息。这是因为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形成的警觉本能，使得我们对潜在的危险和威胁会更加敏感，大脑也更容易被负面信息所吸引，记得更牢。

们说到的这种不安全感和对于失去的恐惧，其实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相反，适度的恐慌和焦虑可以让我们保持一定的紧张感，做好前进的准备。而我们真正要警惕的是过度的

焦虑和恐慌。当你感到被恐惧淹没的时候，不妨试着反复地告诉自己，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坏消息，但还有99个好消息在世界上发生。很多时候，当我们深陷低谷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往往会选择躲起来，不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狼狈。不仅是害怕别人会看穿自己的脆弱，从而产生羞耻，还担心自己的负能量或者倾诉会给他人带来负担。但其实，当一个人陷入低谷的时候，他最渴望的是平常的、日常的生活。一个人的日常和平常的生活主要是有这样的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自然性的，就是吃喝拉撒，你饿了吃东西，你困了就睡觉。这也是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的生理需求，是我们生存的本能需求。第二部分是社会性，人类是群居动物，小时候的我们必须依靠照顾者才能活得下来，但在步入社会，在满足了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之后，我们就会去追求归属感和爱，去确认自己属于某个群体，而不是孤立无援的。我们需要被他人看见，被需要，在这之上，我们还需要被赞赏，被尊重，被鼓励，被反馈，它是一层一层往上走的。因此，当你身边的亲人朋友陷入低谷，你不知道怎么拉他一把的时候，不妨试一试，从提供自然人的满足开始，再给到对方社会性的帮助。

0: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今天秒杀单品雅诗兰黛口碑五件套增量版上线，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安心可查，一套配齐日常护肤流程，省心划算。套组覆盖清洁、打底、精华、眼护、面霜。换季熬夜后肌肤状态不稳时很适合。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叶希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0。夜间行车要开灯，遇见行人要慢行，点亮归途暖人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8: 怎么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7: 有的故事结束了，
8: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7: 还有的故事，
8: 我也想要像你
7: 一样正在发生，
8: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7: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人只有在能够感觉到自己有价值的时候，才可以获得勇气。对别人给予关心，建立横向关系，这些都能够带给自己我对别人有用这样的一种实际的感受，继而增加生活的勇气。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工作，身边没有熟悉的亲人好友，或者不想告诉别人自己的情况，又或者是已经是身心受损了，难以有力气去帮助别人了，那你可以试着走出去。

去大自然里看一看，看老树桩边上的新芽，看枯萎的树枝，脱壳的蝉，从大自然的生老病死中看到生命衰败的同时，也有生机勃勃的万物在生发，这一定会给陷入低谷的人带来很大的力量。你难道还不如一个枯萎了的老树桩吗？除了去大自然，还可以去看一看小街巷的铺子，看同一个时空里面有店铺关门的同时，也有店铺在开张。店铺的盛衰就像是生活中的每个人每段生命都会遭遇的历程，有失去也有得到。所以不要因为没有人拉你一把就自暴自弃，只要你愿意去做任何一个小的动作，动起来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开始。没有外人来敲你的门，那你可以去看，起个床，出个门，看一下你附近的树木花草，看一看店铺。

很多人在面对失去的时候，第一反应可能是很想逃避，比如用忙碌的工作、频繁的社交等方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或者逼自己快速地振作起来。如果一直好不起来，就会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即使自己已经很痛苦了。但其实我们应该允许自己有一段时间的沉沦期、懊恼期，去承认自己的失误。每个人遭遇的痛苦的类型或者痛苦的级别，还有每个人的性格都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允许差异性和每个人阶段性的不同，允许采取自我逃避的方式去走过这一段时间，给自己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去封闭、去休眠、去逃避。即便这个世上有一个标准的完美的解决方案，也不要那样去要求自己，我们要允许自己用自己的方式走出去。这其实就是一种接纳，接纳当下，接纳事情已然发生了。接纳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我们劝别人的时候是容易的，但是真的事到临头的时候是怎么劝都没有用的，真的是必须靠自己才能走得出来。接纳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甚至是曲折的过程，甚至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失败。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试一试假设性的对话，假设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你朋友身上的，你会怎么去开导他呢？在开导他、说服他和他商榷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在调动自己所积累的人生经验、处理困难的经验，来帮助自己接纳的过程。人其实都是感性的、柔软的、会哭泣的、会伤心的、会破裂的，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要接受这一点，就是我不是钢铁侠，承认自己有不完美的部分，然后带着伤痕向未来继续前行，或许才是我们普通人的接纳方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 9月30日8点到9点， 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 6623455反映， 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 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 您的心声我们倾听， 您的期待我们行动。 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 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你闻到了秋分的味道吗？
3: 是寻令十里，中华传统香，它是君子走过半城留香的传说。寻令指的是东汉政治家荀彧传说他在任尚书令时所做席位留下的香气几天都不散去，它是《全唐诗》里王维记录的典雅。遥闻市中配， 暗示令君香，王维的诗中所说的令君香就是寻令十里，他用这种香暗示诗中朝臣的身份。
4: 他更是风流人物、才华与德行的馨香。成语留香寻令就是说的荀彧，人们用这个词以喻美男子。这里的香并不指外貌，更是对他君子品格的向往。
1: 秋分，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
6: 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7: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 不是为了看你笑话， 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 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
8: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启飞。认真对待此刻的自己和此刻的生活，因为过去的已然过去了，未来的不确定性让我们难以操心，那唯一能够把握的时刻 就是当下。我们每个人走到今天，成为现在的这个自己，是由过去的无数个细小的时刻一点一点的堆叠、累积、接力起来的。那反过来说，你此刻做的每一件小事、每一个小小的决定，也正在塑造未来的那个你。正因为此刻 如此的重要，才值得我们认真的去对待。哪怕就是好好的和别人约一顿饭，看一部你喜欢的剧、电影，看一本书等等，你都是认真的度过了这一刻。
3: 这都是我们在塑造我们愉快的这个瞬间，然后让你有更柔韧的心去对待你接下来可能会碰到的事情。而当你真的开始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此刻了，成长其实就已经悄然发生了。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创伤后成长，指的是一个人在承受痛苦的同时，内心也可能在废墟中萌生积极的改变和成长。比如意识到自己比想象中的更坚强，拥有应对困难的能力，与他人建立更深厚连接，愿意探索新的人生方向或者生活方式等等。这些改变和成长 并不是发生在走出创伤之后，而是发生在与创伤搏斗的过程中。因此，也许不需要去感谢创伤，但是要为自己直面创伤的勇气和努力去鼓掌。

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刻去经历属于自己的失去，失去一份工作，一段感情，一个重要的人，失去曾经以为永远不息，哪些人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如果此时的你正在经历人生的低谷期，觉得自己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那就从最小的事情开始做起吧。去泡一杯牛奶，去做一个西红柿蛋汤，或者哪怕就是简单的从冰箱里把鸡蛋拿出来都可以。动起来就是最了不起的开始。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最好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民警王新梅。夜间行车视距不佳，驾车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长途驾车要避免疲劳驾驶，每行车2小时，请您及时休息。宜昌公安交警将持续开展夜间巡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看到一位朋友的签名，写的是季节轮换，很多人把很多人都忘了吧。朋友说，这些年总是在不停的遇见，然后又不停的再见。离开的那个人什么都可以忘了，随时可以重新开始，而留在原地的人却总是记得无比的清晰。那正在听节目的你，是离开的那一个，还是留在原地的那一个呢？如果可以，我只想跟你说，好好告别，好好开始，好好生活。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带给你的是对角巷乐队的《晚安昨日》。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的节目曾经有一个小板块，就是来对比相同旋律不同歌词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一期是王菲的《红豆》，红豆听了20多年，那段婉转的粤语故事却鲜少听闻，这大概也是一种遗憾。

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叫做《偿还》，跟红豆一样，偿还也是一种甘愿。不同的是，红豆更多的是相思，偿还更多的是心甘情愿的付出。红豆带着一种遗憾，又安慰自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而偿还是认定。王菲空灵的声音流畅地唱着粤语，如流水般漫过黑夜，带走夜晚行人的哀怨。从来都不曾在她身边，也不曾得到，所以不知道该如何放手。大概从爱上那个不可得的人那一刻就开始告别，而这一次又一次的告别，漫长的似乎要持续一生，仿佛要的再不是在他身边苏醒，也不是在他臂弯里缠绵，只是想偷偷的爱下去，只有这样才甘愿。这就是偿还。王菲的声音不变得婉转动听，清灵的歌唱恍若不在人间，梦幻的音调敲击着心灵，歌唱着爱的恐惧和坚定。从未攀过雪山，所以以为天会晴，所以爱得太深还是会难以释怀。是不是只要爱的人走过了万水千山，就可以在他的身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至受到污染，
9: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 一盘翡翠坠星的清炒秋葵上桌，秋分的仪式感就有了。
7: 秋分到，葵露俏，这是星星状的植物黄金。明代食物本草赞其润肌利肠，现代营养学更称其为绿色人参。老话道，秋分三吃青，眼亮筋骨清。秋葵年华的枝叶富含果胶，敏书称其护胃壁如敷玉露，香除笑颜。秋葵炒河虾，鲜到咬掉牙，河虾的鲜嫩遇上秋葵的滑润，正是秋日舌尖的二重奏。
1: 当昼夜在此刻平分，这棱角分明的清果以心形切面，收纳天地渐沉的清朗之气。农科专家说，秋分晨露重，此时秋葵交至最丰盈。
7: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

0: 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两个不同的版本，你觉得哪一个会更令你心动呢？接下来是陈奕迅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国语版是《红玫瑰》，是以红的第一人称描述的一个感情不幸福的故事。
2: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声

人生只有七天，第一天和你相遇，第二天我们相爱，第三天我们争吵着分开，之后的日子我们都活在对这段爱情的回忆里，第三天

0: 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3: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2: 看我的身边，
3: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2: 看我的身边，
3: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2: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地方，
3: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4: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3: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2: 今年这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摘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5: 是有点不习惯。
3: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2: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3: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2: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3: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4: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3: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1: 一盘翡翠坠星的清炒秋葵上桌，秋分的仪式感就有了。
6: 秋分到，葵露俏，这是星星状的植物黄金。明代食物本草赞岐，润肌利肠，现代营养学更称其为绿色人参。老话道，秋分三吃青，眼亮筋骨清。秋葵年华的枝叶富含果胶，敏书称其护胃壁如敷玉露，香除笑颜。秋葵炒河虾，鲜到咬掉牙，河虾的鲜嫩遇上秋葵的滑润，正是秋日舌尖的二重奏。
1: 当昼夜在此刻平分，这棱角分明的清国以星形切面，收纳天地建成的清朗之气。农科专家说，秋分晨露重，此时秋葵交至最丰盈。
6: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今天秒杀单品雅诗兰黛口碑五件套增量版上线，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安心可查，一套配齐，日常护肤流程省心划算，套组覆盖清洁、打底、精华、眼护、面霜。换季熬夜后肌肤状态不稳时很适合。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可以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现在带给你的是苏慧伦的这首《不想想太多》。轻快的曲风和苏慧伦很理性的声音，表现出决定放手之后仍然挂念的落差。其实我们可以更勇敢地去面对脆弱，也可以更释怀地去谈起过去，不是吗？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
1: 音乐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剂品，有时候是胜过任何灵丹妙药，有的伤痛还真的是能够让你慢慢的痊愈。喧嚣的城市中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是不容易的，没有别的苛求，今天只想用歌声来留住和纪念那些美好却终将失去的青春。
2: 他微笑关了窗，城市

简单干净地呈现出一些很真实的状态，这就是雷光下的音乐特色。这一首《他的改变》，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告别了这首歌，也带来孙俪的《小小的梦想》。虽然是小小的梦想，但是听完之后呢，你会情不自禁地去赞叹梦想的力量。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在我们年少轻狂的日子当中，容易未赋新词强说愁。关于梦想、未来、成长，我们有很多深刻的体会。这首重新编曲后的《年少》，比电影里面的片段部分更有味道。年少时候的青涩，在这首歌里面淋漓尽致。

们有对自己音乐的看法，他们的词非常的贴近现实，他们的歌声不一定最动听，但是非常的真实。他们的名字叫糖果腔，带来这首歌《成长的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又是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和你一起同路。我是春晓，这首2375来自棉花糖组合，这是一个非常清新的城市民谣组合，是一个男女双声组合。在下雨天、狂风中、烈日下，他们一起用音乐创造了他们的热血青春。2375是一段记录勇敢的故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4: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4: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8: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9: 妥妥的。
8: 衣服带齐了？
9: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8: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0: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三个歌手的对唱是比较少有的合唱形式，相信这样的组合通过歌手各自不同的声音诠释起来，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祝福所有听到的人幸福吧，让这首歌曲致给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尚雯婕的这首《当你想起我》。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

0: 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警大队大队长王小康。高速公路车速快，一定系好安全带，雨雾雨鞋天气要警惕，做好亮尾减速和控距，遇到突发情况要清醒，牢记车靠边人侧立，急报警，谨慎驾驶，顺畅出行，平安相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几千元的现金、银行卡和身份证等等，就立即联系失主来认领。失主拿回钱包后，立即从包里拿出一沓钱感谢他，但却被他断言谢绝了。这只是件小事，这不算啥。再说，如果我想要你这钱，那还不如当初捡到的钱不还给你。所以这钱呀，不能要，拿了你的钱，我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孟子

0: 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

0: 都敢干。一个社会没了底线，就什么都会发生。孟子曰，人有所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也。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才华横溢，却徘徊于事与耕之间，后来干脆归隐田园了。这一切源于他不愿打破自己的底线。陶渊明清正廉明，从不攀附权贵，也绝不阿谀奉承，而是选择一生坚守原则，把才华赋于诗中，流芳百世。守住底线不仅在于做了多少事儿，更在于明白哪些事儿做不得。人品是最高的学位，德与才的统一才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人才。有才不如有德，有钱不如有品。几年前，白岩松在采访季羡林的时候，曾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年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是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上。这时候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各种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后，两个人分别了。几天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坐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白岩松感叹说，我不知道这位学子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但在我听过这个故事之后呢，却强烈地感受到，人品才是最高的学位。你是什么样的人品，就决定了你的人生能达到怎么样的高度。为人规矩，品行自然端正，就算前路再窄，也能越走越宽。相反，那些一门心思走捷径的人呢，迟早会断送在自己的心机里。无视规矩的人，注定寸步难行。淮南子曰，矩不正，不可为方，规不正，不可为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生而为人，不可漠视规矩。也许你会认为守规矩可能会吃亏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世界是很公平的，守规矩才是最稳妥的一条路。不守规矩的人确实会在短期上获得利益，但是从他不守规矩的那一刻开始，也许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规矩就是一种修行。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每日三省，自我完善，才是对生命的尊重。
1: 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

0: 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7:31，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各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在兴宁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现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继续往兴宁区方向行驶呢，目前队尾已经排到了怡景花园的对面，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一直到8:15左右都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目前的该路段上下穿通道内部呢同样起停现象比较明显，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兴宁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目前同样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从我们的在大洋百货这一侧，也就是如果您从 CBD 恒基国际这一侧上了辅路之后汇入到主路，我们可以发现辅路与主路上的车流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并且在继续往主路方向行驶往下穿通道行驶时呢，请您注意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同样是在下穿通道内部呢有比较明显的起停的现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上主要您要关注一下城东大道八中门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三峡大学方向行驶，目前可能还要等待1到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队尾是排在八中的正门口。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是一个下行的车道，在东方杰作这一侧的往雅思广场方向行驶的话，您同样需要等待1到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我们来看到，如果您是下行没有往雅思广场方向行驶，选择了福海路想要继续往发展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同样在福海路上从发展大道与福海路的交汇处一直到福海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里福海路的整条路段上都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再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早上西宁一路，目前呢在西宁一路的二医院的门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沿江方向行驶，从西宁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队尾一直排到了二医院的停车场的出口，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在对向车道上同样也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在西宁一路与珍珠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往 CBD 方向行驶，可能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在医院同样在我们的湖堤街、龙康路以及在解放路三条路段交汇处都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以及滞留的情况。目前我们先来看到在解放路，在解放路主要是您如果是要往二马路方向行驶呢，在解放路与二马路的交汇处队尾是一直延伸到了湖堤街与解放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从湖堤街想要继续往我们的龙康路方向行驶，目前来看到有着比较明显的滞留的情况，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同样车流量也比较大。而如果您是在龙康路想要继续从我们的云集路方向过来之后要继续往胜利四路方向行驶，目前第一个在云集路与龙康路的交汇处，在您右转的时候您可以发现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如果您过了南湖公园之后呢，继续往胜利四路方向行驶，在龙康路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同样有一个5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胜利四路上，我们主要关注到要往沿江大道方向，目前呢胜利四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队尾是一直延伸到了宜昌市六中的门口，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在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而在宜宁大道上，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从胜利四路过来的车辆，目前呢从胜利四路过来车辆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在我们的宜宁大道与宜宁长大桥桥面下方的交汇处，目前我们来看到通行的压力是比较明显的，大概还有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从我们的宜宁长大桥延伸段，也就是从巴黎香颂一侧上了我们延伸段之后继续往北山坡转盘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你也需要注意一下在下行的坡道也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目前我们来看到，如果您是从三峡大学中区靠近到宜宁长大桥这一侧下桥之后继续往北山坡转盘方向行驶，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滞留的情况。同样是在东山大道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路口 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港窑路方向行驶呢，同样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我们再来把目光看到夷陵大道与夷陵长江大桥桥面下方交汇这里啊，这里的辅路路面上两个方向，一个是从胜利三路过来之后继续往我们的夷陵大道，下了辅路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另一个方面是从我们的夷陵长大桥下桥之后，在辅路路面上从我们的宜城酒店一直到我们的宜昌市中医院门口呢，都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也就是说在该时段呢，在我们的夷陵长大桥双向上，也就是夷陵长大桥与我们的夷陵大道在辅路上双向上的 通行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沿江大道上，目前呢，在沿江大道上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比较良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的周期。但是您需要注意到一个点，就是如果您在沿江大道与信陵一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往志喜长大桥方向行驶，在这个路口会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但是呢，可以发现整体来说通行的压力并不算很大，可能光光的启停现象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您需要注意一下，在沿江大道整体上是通行压力比较小的，目前来看到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可能在稍晚的时候，在八点左右，在我们的五家港万达广场这一方向呢，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十一中的门口，目前在十一中的门口桃李巷与夷陵大道交汇处，在这个丁字路口呢，通行的压力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个在十一中的门口通行压力比较大，第二个在我们的杨岔路与夷陵大道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信陵区方向行驶呢，同样也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压力，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东段上的通行压力。在城东大道东段上主要是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往恒大公馆往三院方向行驶，还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在东风路上双向上，由于要送孩子去金东方学校信陵校区上学的家长朋友们比较多，请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即停即走。而同样的，如果您是在东风路上，目前双向上的排行依旧比较明显，大概双向上都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如果您是在东风路上右转下行往旭光路方向行驶，目前在下行的坡道，在汇入到中南路北段延伸段的时候，也会有一个5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而在中南路上，目前在中南路上您重点要关注一下，第一个在中南路与右安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往成功大道方向行驶，还有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目前在右安路小区的门口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小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以及滞留的情况。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3: 喂，吃饭没有？这过来，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3: 准备搬家吧。那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年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3: 两米见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 江畔。

0: 园。就在节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四十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2: 哎呀，再见啦！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四十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6: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5: 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宜昌城区天气。
6: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城区，总体来看呢是阴天，气温呢23到27度。根据宜昌市气象局的预测啊，中秋假期呢我市还是以阴天为主，部分时段呢可能会有降雨，气温总体来看呢还是比较适宜的。虽然说今天是周四啊，但是今天也是我们中秋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5: 嗯，是的，我现在感觉每一分每一秒都感觉离我的假期越来越近了。但是心情呢，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可能因为天气的原因吧，比较低落啊，感觉今天状态呢还是欠妥啊，
6: 有点低落的原因 是因为想着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是不是？
5: 是的，怎么办？
6: 就是会有一点这样的焦虑啊，但是没关系啊，可以好好的休息三天之后呢，又回到这个新的工作状态当中。今天早上路面上有任何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跟我们留言，因为我们也正在通过视频号的方式呢来跟大家进行着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界面当中呢主要是和大家来了解一些实时路面上的一些通行的情况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一些路面上的这个画面，包括这个路面的通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画面来一一了解啊。包括这会儿可能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西陵二路快速路上的这个画面上的通行情况啊，以及包括在城东大道上，如果说您在东风路口这边通行的话呢，也会了解到这边的一个通行。今天和大家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呢，也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发朋友圈这个事儿啊。前两天其实和大家已经是小小的预热了一下啊，所以今天我们依旧是想问问大家，你多久发一次朋友圈？因为我感觉一到节假日啊，就到了大家这个朋友圈分享的一个旺盛时节了。所以在这个放假之前呢，和大家来聊到这个话题，你多久发一次朋友圈呢？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5: 其实按我自己的经验分享，我发朋友圈一般是先仅私密之后呢，过三天再把它公开，因为我要想着这个朋友圈他发的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啊，就会拍一些照片，然后再把它发出来。我觉得可能这样来说，
6: 你是喜欢这种延时的快乐和延迟的快乐，对不对？
5: 不是，就是我会细细想一下这个朋友圈到底值不值得出现在我的朋友圈里面。
6: 先把当下的感受先发出来，先私密，然后过几天再酝酿一下，说，哎，这个到底发了合不合适？是这个。
5: 有的时候就是，
6: 天哪，你这发个朋友圈也太累了啊！
5: 它存在一会儿，它又会被我删掉啊。所以说，我觉得好像每个人发朋友圈都会有自己的一种独特的方式，
6: 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节奏啊。所以今天就很简单的一个话题，问问大家，你多久发一次朋友圈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

0: 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来跟我们留言。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6: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9: 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0: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9: 看我的身边，
0: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9: 看我的身边，
0: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9: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0: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10: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0: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9: 今天做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11: 是有点不习惯。
0: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9: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0: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9: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0: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10: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1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3: 北京时间7:50，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在沿江大道上，目前沿江大道整体上是一路畅通的，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两个小点。第一个小点是在沿江大道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科技高中方向行驶，还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第二个点要

0: 注意到就是在胜利四路与沿江大道交汇处，在这里由于龙康路过来的车辆比较多，目前在龙康路上往胜利四路方向的车流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在龙康路上同样如果您要往云集路方向行驶的话，您可以发现在桃花林小学门口的车流也比较大，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急停急走，同样要小心慢行。而在胜利四路上，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同样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 在宜宁大道上，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宜宁大道在复兴坝巷的这个路口上的通行的压力。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五家港方向行驶， 有一个8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队尾目前是排到了我们的胜利四路右转过来之后汇入到宜宁大道这个路口这个路段这里，也要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保持小心慢行。而在我们的五家港万达广场呢， 我们在7:51同样也发现在宜宁大道上，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我们的新地区方向行驶呢，第一个在中心医院的门口会有比较明显的滞留的情况啊，目前队尾是排到了江海路与宜宁大道交汇处，第二个就是在宜宁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这里队尾是排到了港务新村下行坡道汇入到宜宁大道这里。而且呢在江海路上的半幅道路上，同样今天早上也面临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一直从我们的南北天城左边的靠西边方向的 小区出口这里一直队尾是延伸到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宜宁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目前上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在新立二路快速路上，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往新宁区的方向，目前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下城通道方向行驶，队尾是排到了北辰港湾 A 区的门口，一直从下城通道队尾是延伸的距离还是比较长的，目前在下城通道内部呢，同样我们也可以发现启停的现象比较明显。而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新宁区过来之后继续往长流花园往我们的华翔或者是往北辰港湾方向行驶，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目前左转以及 正常持行的通行都是没有受到额外的影响的。而如果您是右转下行进入到我们的体育场路，您可以发现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可能在前几天而言， 我们可以发现在7:53这个节点呢， 从宜昌政协过来的车流量比较大，但是今天早上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从华翔以及新大路快速路还有我们的肿瘤医院方向 汇入到我们体育场路的车流都还不算比较明显，而且呢整体上我们来看到通行压力也并不是很大，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体育场路上整体上通行条件都还是比较良好的。在胜利三路上，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您从 宜宁长大桥延伸段下桥之后汇入到我们的北山坡转盘这里，您可能需要注意到一下，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且呢，如果您是在我们的胜利四路以及我们的胜利三路往我们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您可能在这两个点呢，您都需要注意一下，可能通行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我们要关注一下，如果您从我们的宜宁大道过来之后继续往 五家港方向行驶，一直从我们的宜宁长大桥桥面下与我们的宜宁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继续往五家港方向，可能还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在稍早时候，我们跟各位提示了一下，在江海路上的半幅道路上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目前我们来看车辆的密度是之密了一些，从江海路上的半幅道路一直队尾是延伸到了沿江大道东段与江海路的交汇处，还有一段4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 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遥湾方向，目前在金东山家居建材广场这里，如果您是从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执行往三院方向行驶的话，目前来看队尾是已经排到了菊香大道与我们的港窑路交汇处的港窑路桥面上空，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与辅路交汇的时候，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同样要保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控制车速。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4，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北京时间的7:5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多久会发一次朋友圈呢？
2: 大概多久发一次朋友圈？为什么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

0: 的现象，就是很越来越多的人好像真的是不爱发朋友圈了。但是我觉得不爱发朋友圈不等于说不热爱生活，其实我觉得这种人身上有一种淡淡的气质。因为我们经常现在会说到一句话，叫做淡淡的就会顺顺的啊。其实淡淡的以前我们会觉得这个淡人啊好像听起来有点消极，但是你细品啊，你仔细的品，我觉得淡淡的真的是一种很舒服的状态。就是不爱发朋友圈的人这种淡淡的感受呢，我觉得有时候你能够收到他们的点赞啊，却可能不常常看到他们的分享，但是代表着他们其实一直在关注你，只是不习惯向你展示自己而已。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平时呢朋友圈基本上不怎么更新，但是可能你发一点有点丧的这种状态或者动态，他可能就私信过来了，说哎怎么了，还好吗，就会有这样的一些问候就来了啊。
1: 其实我觉得这种人就比天天点赞评论的人感觉好像更容易让人感觉靠谱一些啊，因为他们感觉不是用社交表演来维系关系的，他们就是真的在意你。
0: 是的，而且我觉得里面有一个说法啊，就是现在叫做恰到好处的距离感，就是说我理解你啊，但是我也尊重我们之间的这种差异，就是有这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就什么叫恰到好处呢？就可能就是不远不近，因为远了的话你就会觉得两个人关系好像是疏远了啊，近了的话呢，现在我们经常会说一个词叫边界感，你就会又觉得有点压迫了啊，是吧？所以这种不仅不近不远，这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感觉还是有点难把握哈。
1: 是的，其实有些人发朋友圈呢，其实也就是向所有人在传递一个信号，就你得关注我，你得在意我。但这种信号发出多了，其实我觉得身边的人就会很有压力了。
0: 是的，也许那些不爱发朋友圈的人恰恰是给彼此给对方留一个呼吸的空间，可能他们觉得真正的关系是不需要靠这种点赞来维持的，有事打电话，没事咱们各忙各的啊，也是一种成熟的关系模式啊，也可以。但是我觉得那种天天互相热聊啊，包括互相点赞评论，这种很热络的关系其实也是一种相处方式。因为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模式和相处关系就是根据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还有两个人的这种状态不一样，其实没有说哪个会更好，只是哪个会更适合你一些。那路面上的情况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刚刚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啊，有听友在说到了萧亭大道这边的一个通行情况，来看到江哲啊就说到了，他说这个经过到这个灯塔广场附近的时候，萧亭大道这边往古战场方向呢要注意一下。这会儿我也是通过我们的公共视频画面也看到萧亭大道就在灯塔广场就公交站附近的这个状态啊，整体流量呢目前是比较偏大的一个状态。这边他也提醒到了，是在道路靠右侧的位置呢，是因为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导致整个萧亭大道在灯塔广场附近往萧亭古战场方向的通行呢目前会受到一些影响。感谢大家发来的及时路况提醒啊。包括外号步行街也说到了，在问到说从江北到江南电动自行车能不能走两轮的啊？这边如果说你走夷陵长江大桥是能走的，但是不能走智喜长江大桥啊。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智喜长江大桥它是和快速路连接的啊。这边如果说您上快速路的话，电动自行车是不可以的。所以关于我们今天发朋友圈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来继续的跟我们分享你多久发一次朋友圈呢？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期待各位的留言。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晨，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已在岗值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家里装修怕什么？
8: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9: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7: 装修选京东靠谱。